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

0: 者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安琪和亚历坤赶到了医院的太平间，他们看到了卡帕因上吊而变形的脸。安琪难过的扭过脸去，他真是感慨万分，昨天还好好的一个大男孩，转眼间已经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了。生命如此脆弱，如一张薄木板，一折就断裂了。他觉得卡帕的死很蹊跷，自己跟卡帕接触的这些天没发现他有轻生的念头啊，可是他为什么要自杀呢？受了什么刺激？是什么样的人给了他刺激？刺激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刺激卡帕的人如果确实存在，那么他是用什么途径达到刺激的目的？如果这个外力确实存在，卡帕应该是被间接的他杀了。中午法医的尸检报告结果出来了，死因是自杀，死亡时间约凌晨5点至6点。另外卫生间的地上发现了一些撕碎的纸片，专家将其拼凑后发现是一张留言条，字迹已经模糊了。法医经过特殊处理之后辨认出纸条上的内容，与你并用针头的女人是艾滋病晚期，如果你说出那件事，你会比那个女人死得还早。耳朵，安琪作为与卡帕最后一个零距离接触过的人，参与了案情分析会。在会上，安琪提出自己的观点。显然，卡帕是看了那个小纸条的内容，受了刺激才自杀的。我认为，纸条上提到的那个和他并用针头的女艾滋病人，应该指的就是阿伊仙姆。可是对方担心卡帕将要说出的那件事是什么呢？这恐怕才是卡帕想要自杀的直接原因。啊，还有，署名耳朵的人是谁呀？他是通过什么手段把纸条送到卡帕手中的呢？我认为调查阿伊仙姆和追查耳朵应该双管齐下。
4: 结节市公安局相关的领导都参加了案情分析会，阿迪里一直沉默不语。
3: 安琪的发言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觉得这个女孩思路清晰，他对那张小纸条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前两天派到乌兰山北部的两名侦查员回来了，今早

0: 向他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证实阿米娜的确是乌兰山北部一户木工的女儿。阿米娜的父母八年前先后病死，两个弟弟的户口都已迁走，最小的弟弟与苏父也于三年前离开了牧场，目前下落不明。阿迪里想，其实这也很简单，只要把死者卡帕的照片发给牧场派出所去辨认，真相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阿迪里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过早打草惊蛇会扰乱大局。阿迪里打定主意，在这个案子上缉毒大队和国保部门暂时不发生横向联系，所以分析会结束时他没有多谈，只建议缉毒大队把卡帕的死讯告知金地公司的董事长阿米娜，看他有何反应。因为抓获卡帕那天是8月8日，所以会议确定成立808专案组，亚历坤、安琪、艾尼都是专案组的成员。专案组采纳了安琪的意见，首要任务是找耳朵和调查阿伊仙姆。散会之后，在大家出会议室的时候，阿迪里叫住了安琪。啊，你就是从内地警院分来的那个女娃娃，嗯、啊？听说你长着一对虎牙，笑笑，给我看看啊，是真是假呀？安琪没想到阿副局长如此随和，便望着他那双大眼睛调皮地说，哟，您就是我们的上级领导啊，我看您这双大眼睛倒是举世无双啊。阿迪里用圆滚滚的手摸了摸凸显的肚子，怎么样，我有没有资格当你的领导啊？啊？安琪装作受不起的样子说，
1: 当然当然，领导您有什么指示啊？
0: 阿迪里打着气儿说，啊，指示嘛，还真有一条，你记好了啊，要想彻底变成我们这儿的警察呀，先得学会吃烤羊肉，哈哈哈，等吃出味道来了你就过关了啊。
2: 安琪开心极了，他把两手反拧着背到了身后，
1: 领导啊，您不至于给我介绍一个当地小伙子吧？
0: 哈哈哈哈，有什么不可以呀？ 啊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介绍一个给你啊。啊，
1: 这时候亚历坤挤过来拍着自己的胸脯说，哎，师妹，哎，找这样的啊，棒得很啊。
2: 亚历坤似乎也想开了，不愿意再被艾滋病的事儿压着喘不过气来，反正结果还得一年之后才能确定，何不快快乐乐先活好这一年呢？亚历坤天性里的快乐总能影响大伙的情绪。这时候刘队扯着大嗓门说，
0: 哎，我看亚历坤的想法很伟大，但是需要努力才能成功啊。
2: 大家哄笑着调侃了亚历坤几句，然后分头散去了。安琪和亚历坤去了戒毒所，卡帕所在的那个房间总共住着12个人，两人一一进行了询问，包括卡帕死前的两天里都有什么人什么时间里探视过，什么谈话内容，问得很是详细，尤其是刻意问到有谁认识耳朵，结果所有人都否认认识耳朵。就在安琪要出门的时候，他听到背后有人小声议论，
3: 小蚂蚁，你不是说那天耳朵来探过你吗？
2: 安琪猛一回头，目光犀利地盯着一个骨瘦如柴的青年。那青年立刻变了脸，气呼呼地说，
3: 你别胡说八道，我还说那天耳朵来看过你呢。
2: 安琪走到那个叫小蚂蚁的人的跟前，认真地问道，
1: 你认识耳朵吗？
2: 这人摇头表示不认识。亚历坤过来拽了拽安琪的袖子，暗示他到外面去说。一出门，亚历坤就批评安琪，
3: 哎，我说师妹啊，你也太没经验了吧，你对每个人都问你认识耳朵吗？傻瓜都能听出来耳朵跟卡帕的死有直接关系，这样的话就算他们中有人认识也不会告诉你啊。哎，你这不是打草惊蛇吗？
1: 过两天再来嘛，这破一个案子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咱们呢还是先从阿姨先

0: 母那儿入手吧，啊。
1: 亚历坤和安琪再次传唤了阿依仙母，他的神情这会儿是更加萎靡不振了，他脸色发乌，说自己在监视居住期间不敢出门一步，所以几乎没见过外人。亚历坤想起那两个翻墙逃走的青年，就问道，哎，你儿子有消息吗？阿依仙母疲惫地说，回来过一次，只停留一会儿又走了。亚历坤问为什么走了，阿依仙母绝望地说，他身体好的时候儿子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现在他都是快死的人了，儿子们更不愿意陪着他。亚历坤忙打断了他的话，哎，你胡说什么呀，啊，谁说你快死了？
2: 我清楚我自己得了什么病，其实你们心里也清楚。走到这一步我才后悔了，当初丈夫在外面找了女人，我一赌气就吸了毒，这几年把家产全吸光了，把孩子们也害了，我真后悔呀。
1: 阿依仙母的哭泣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声都积在亚历坤的心上，他不由得又想起那个可怕的结果。从阿依仙母的哭泣中，亚历坤仿佛听出了自己的命运，脸色渐渐阴沉下来。安琪见状有些可怜阿依仙母，但是他更可怜亚历坤。安琪转移了话题，哎，阿依仙母，你儿子平时都跟什么人在一起啊？
2: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害了儿子，儿子没学好。
1: 传唤也只好如此了。安琪让阿依仙母回家，有他儿子的消息时赶紧报告一声。尽管阿依仙母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安琪还是认定阿依仙母的儿子这条线索得咬紧，他隐约觉得那个逃跑的儿子在外面一定有事，是他把阿依仙母的病情向外散布的，而那个得到消息的人可能就是叫耳朵的人。既然阿依仙母的儿子吸毒，那么耳朵也应该是与毒品沾边的人，可是他在哪儿呢？
0: 亚历坤和安琪从全市查出约200多个绰号叫做耳朵的人，又从这200多人中筛出50多个，接下来的工作将是大量而繁琐的。艾妮留在队里，一一核实这些叫耳朵的人的背景、身份、职业等。安琪和亚历坤则到金地公司当面告知卡帕的死讯。
1: 亚历坤和安琪穿过繁华的街道，来到了金地公司。亚历坤过去多次从金地公司门前路过过，他知道这个公司很有名气，也耳闻公司董事长是个漂亮的女人。安琪是第一次来到这么热闹的地方，对公司所在的大楼充满了好奇，他审视着气派的金地公司，仅楼层就12层。从远处看，金地公司的楼已经不新了，但是在距离他50米远处，一座20层的大楼正在封顶，听说那栋新楼将来就是金地公司的主楼。
0: 亚历坤原想直接找到董事长办公室，但是安琪非要拉着他爬楼梯，安琪想亲眼看一看每一层楼的用途。一楼显然是超市，超市里还设有一个药店和服装市场，来来往往的顾客很多，生意很兴隆。两人信步到了二楼，这里是一个别具风味的禁止烟酒的名为安吉尔的快餐店。安琪进了大厅不禁兴奋起来，直惊叹外表如此平淡的快餐店内装修却是金碧辉煌。
1: 这个快餐店面积约300平米，一进门就是个敞亮的大厅，两名当地艺人正弹着两根弦的都塔尔，唱着当地民歌。大厅四周设置着

0: 给客人吃饭的座位，虽然吃饭时间未到，但厨房里准备的玫瑰茶、酸奶、拌面、羊肉串、手抓羊肉、薄皮包子等应有尽有。两人又往三楼走去，正对着楼梯口的墙上挂着一个大大的乌兰山旅行社的铜牌，墙上贴满了各种广告和地图。亚历坤和安琪串了两间办公室，有几个从内地来的游客正兴致勃勃地办理团队旅游手续，安琪也装作游客，问这问那的问了好一通，才知道这个楼层是金地公司出租给乌兰山旅行社的。四楼整层也出租给一个汽车运输公司，安琪问过了，这个公司与乌兰山旅行社其实是一体，配套的旅游一条龙服务。然后两个人开始上五楼和六楼，按铜牌的字标显示，这两层应该是金地公司的办公区，然而这两个楼层黑洞洞静悄悄的。安琪越发奇怪了，哎，我以为金地公司多红火多热闹呢，怎么连个动静都没有啊？亚历坤四下望望，师妹，你的怀疑有道理，这么有名气的大公司怎么楼道里连灯都不开呀？安琪在楼里感觉了一会儿，突然问，哎，你说那个叫阿米娜的董事长也在这儿办公吗？亚历坤嘬起嘴唇闻了闻，双眼微闭，做出迷蒙状，我怎么闻不到香水味儿呢？安琪打了他一下，别逗了，真的，我怎么不相信这里有人办公呢？要不咱们挨个敲门去找他？别别别，咱们呢还是先看看上面的楼层都是干什么用的吧。亚历坤听从了安琪的建议，一蹦三跳的来到了七楼。当亚历坤看到楼梯口处的几个人影时，还以为是幻觉，等看清是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正在摆弄一块牌子的时候，他好生奇怪地停住了脚步。这时候那几个人也齐刷刷地回过头盯着亚历坤和他身后的安琪，目光里透着凶气。安琪注意到那块牌子上写着健身培训中心的字样，他们大概没想到这时候会有人从楼梯口上来，所以都很紧张。其中一个35、36岁左右的男人严厉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亚历坤不以为然地说，呵呵，你管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又是干什么的？
1: 这是我们的公司，还没开张呢，你为什么闯进来？
2: 呵呵，开公司有什么了不起，我随便看看有什么错呀，啊，难道你们这儿是禁区吗？
0: 安琪赶紧拉着亚历坤的衣角劝他离开，然后这伙人也匆匆地拎着牌子进了屋。安琪说，
3: 人家不让咱们在这门口转悠，咱就继续上楼呗。
0: 就在他俩正准备往八楼上时，那个男人又喊道，
1: 喂，八楼不让上去。
2: 为什么？
0: 那个人不耐烦地摆摆手，示意他们下楼。
1: 不让就是不让，哪儿那么多废话。
0: 亚历坤给安琪一个眼色让他下楼，安琪偏不，还想继续上楼。那喊话的人有些火了，他冲着安琪凶巴巴地喊道，
1: 哎，上面是住家，随便闯人家的门不礼貌。
0: 亚历坤朝安琪招招手，安琪只好转回了身。两人正准备步行下楼，身后又传来那个人的声音，
1: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坐电梯呀？
0: 亚历坤觉得这家伙有点别扭，他忽然改变了战术，搂过安琪的肩膀，嬉皮笑脸的大声说，
1: 哈哈，我陪女朋友逛超市，陪女朋友吃快餐，陪女朋友爬楼梯，你管得着吗？啊，哈哈。
0: 说完他把左臂弯成弓状，低声对安琪说，
3: 快点赞助一下啊。
0: 安琪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右手自然地跨着亚历坤的左臂，亚历坤得意地吹着口哨，两人转身下

0: 回到五层，安琪气嘟嘟地抽回自己的手臂。我怎么觉得咱们像是摸到禁区了？不就是金地空司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也是，人家让你下楼你就下楼，哼。安琪把气发泄到了亚历坤的身上。亚历坤斜着眼调侃道，哈哈，师妹啊，难道你到金地大厦来是来参观的吗？啊？经亚历坤一提醒，安琪这才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哦，好吧好吧，现在去办公室。两层楼里共有25间办公室，除了财务部、打字室、报关部和办公室开着门，其他的房间都关着，仿佛公司今天有什么集体活动都出去了，又仿佛那些关着的门从未打开过，反正不像是一个正常经营着的公司。安琪小声地说，这个公司是玩空手道的吗？不用上班就能赚大钱？安琪原以为那个叫艾山江的马房经理也应该在这里办公，可是他留心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心里不觉得有些失落。亚历坤并不知道安琪的脑子正在开小差，到了六层之后，他甩开安琪独自跑过去，先找到了董事长的办公室。董事长显然不在，双层防盗门紧闭着，安琪敲门里面也没有回应。安琪建议还是返回头找副董事长吧。这时候位于六层背阴面的阿布都西克透过闭路监视器正在观看着亚历坤和安琪一步步向自己的办公室走来。他猜不透这对青年为什么要闯到这儿来，他们是什么身份，想干什么。阿布都西克冷笑着关掉了监视器，起身走到外间，等待着他房间的门铃响。门铃响到第三遍的时候，阿布都西克才冷冷地应道，
1: 进来。
0: 安琪向阿布都西克出示了一张死亡证明。
2: 我是来当面通知董事长，卡帕尔已经死亡。
0: 安琪说着把这份死亡证明放到了阿布都西克的桌子上。阿布多西克匆匆扫了一眼死亡证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当初他让耳朵传纸条进去的时候，还拿不准卡帕尔到底是不是阿米娜的小弟。如果卡帕尔看了纸条没反应，就说明他是冒牌的；如果他有异常，做出过激的举动，就说明他是的。没想到这效果这么理想，这个孩子说完蛋就完蛋了。安琪见阿布都西克没有作声，就又说道，
2: 请您转交董事长，限他两天之内去处理尸体，如果家属第三天还不到，我们公安局就把他埋了。
0: 然而阿布都西克痛快地说，
1: 啊，埋吧，那是你们公安局自己的事情。
0: 突然阿布都西克又发起火来，
1: 啊，我说两位警官，我在电话里已经说过了，董事长没有一个叫恰帕的弟弟，一定是你们弄错了，这张死亡证明你们还是收回去吧，放在我这儿没有用的，我们董事长也不会感兴趣的。
0: 安琪一下有些懵了，但是他仍然不动声色地说，
2: 恰帕临死前一口咬定董事长是他姐姐，另外他还向我们说了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在必要的时候跟董事长当面谈谈。
0: 阿布都西克心里一惊，不知道眼前这个女娃娃都掌握了一些什么。
1: 你们一定是弄错了，董事长真的没有这个弟弟，这张死亡证明也没必要放在我们公司啊。
0: 安琪真的尴尬了，亚历坤不作声地收起了那份死亡证明。亚历坤认为阿布多西克一定会把所见之事亲口告诉阿米娜，这就足够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 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离开金地公司之后，安琪疑惑地问亚历坤：哎，难道我的直觉错了？那个卡帕儿真的不是阿米娜董事长的弟弟？亚历坤老道地说：这很简单嘛，咱们去趟董事长的家乡调查一下，就什么都清楚了。咱们呢，就别在这件事上再纠缠了，赶紧去找那个叫

0: 耳朵的人，找到他，说不定能牵出一个重量级的贩毒案呢。安琪想想是这个道理，也打算把金地公司的事儿搁到一边，可是他还有些不甘心。哎，我怎么觉得这个公司阴森森的呢？其实阿米娜已经回来了，她下飞机之后直奔小别墅。在结节市她有三个住处，午休时一般在公司八楼，平时就住在政协的家属院里。吴向农出面帮他在那儿买下了一套三居室，有重要事情商量的时候或约见男人时，他才会到位于红河公园附近的小别墅里。今天他直奔别墅是因为自己心情不好，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东北之行虽然曲折，结果还算过得去，把阿斯卡尔带回来的愿望没有实现，可是他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叮嘱了他，只要在那里面吃喝无愁，警方和检察院在6个月里找不到提款的会计，那么就没有犯罪证据追诉阿斯卡尔，法院呢就只能判他无罪。安排完这一切，阿米娜觉得踏实了，他让米基提到机场接自己。目前米基提是陪在自己身边唯一的亲人了。阿米娜从心底觉得自己这个姐姐当得不成功，好好的一家人怎么支离破碎了呢？她拼命挣钱，除了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更主要的是想让自己的亲人们活得更体面更好啊。可是现在却事与愿违，丢的丢，抓的抓，一团糟。三个弟弟哪个都是父母留下来的骨肉，与他都有血缘关系，都丢不下，又都扶不起来，让他操碎了心呐。如果父母还活着，他就不会有这么重的负担。如果不是为了这三个弟弟，他早就远走高飞，没必要一定回到故乡发展呐。在飞机上时，阿米娜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那个叫卡帕的是不是小弟。如果是小弟的话，应该赶紧想办法把他弄回自己的身边。反正已经吸毒了，当姐姐的不管，那么谁又能管他呢？可是肉子和阿布多西克能放过小弟吗？阿米娜想了许多对付他们的办法，她想只要自己活着，就有能力保护好小弟。想到小弟那纯洁无瑕的双眼，想到由于自己的贪婪才把小弟害得吸上了毒，害得他无家可归，阿米娜真想流泪呀。所以大弟弟的事儿一安排完，他就急着往回赶。阿米娜让努尔自己打车回家，米基提的车驶出机场之后才沮丧地对他说，
1: 姐姐，你打完电话的第二天呢，我就去了戒毒所，可是没见到那个卡帕，那儿的人说他刚刚自杀了。
2: 什么？
0: 阿米娜的双手从后面紧紧地抓住米基提的肩膀，他急切地问，
2: 你说那个吸毒的孩子自杀了？他好好的为什么要自杀呢？你说他会不会就是小弟呀？你说与苏夫不会做那种傻事儿吧？你说那个自杀的人是不是小弟呀？
0: 米奇提动了动肩膀，
1: 姐，你快松手，我手里还握着方向盘呢。
0: 米奇提的眼睛酸涩着，不敢去想小弟的事儿，他宁愿相信小弟已经死去了，他的心情复杂极了。这些年他常常出入声色场合，他见过那些吸毒人的悲惨下场，小弟早点脱离苦海未必是一件坏事，但是姐姐肯定不这样认为，所以他得安慰姐姐开导他才行。米基提从倒车镜里看到姐姐难过的样子，
1: 哦，姐，你要能承受住才行啊，我也是一种直觉，十有八九那个人

0: 就是小弟，我本想找警察问清楚，可是没有你的同意，我不敢贸然去问呐。
1: 阿米娜近乎窒息了，她觉得就像做梦一样，自己的亲人说失去就失去了，这是为什么呢？她想，可能是肉子和阿布杜西克对小弟下的手，除此之外，没人能有这个魔力让怯弱的小弟走上自尽的道路。回去以后，阿米娜失神地躺在客厅的沙发里，她让米基提回公司，自己要单独待一会儿。可是米基提走后不到十分钟，阿布杜西克就悄无声息地来了。他不是敲门进来的，而是用钥匙捅开的防盗门。见到他，阿米娜顿时像头母狮般怒吼了起来：
0: 这一回你们满意了吧？我小弟被你们害死了，大弟弟也被警察抓了起来，我还有一个二弟弟，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收拾他啊？来呀，干脆把我也弄死算了，我这样活着受折磨，还不如死了算了。
1: 阿布多西克并不理会阿米娜的暴怒，他脱下了外衣，顺手扔到长沙发上，然后一屁股坐到阿米娜的身边，用冰凉的手把阿米娜耳边的一缕头发拢到耳后。他怜惜地说：
2: 哎，其实我真不想这个时候来传达肉子的口信啊，他不许你到公安局认尸，如果你执意要去，后果自负。
1: 说着，阿布杜西克把嘴唇靠近阿米娜的耳垂，在她上面轻轻地吻了一下。如果说刚才阿米娜还怀着一丝侥幸的心理，现在听了阿布杜西克的话，她是真正的绝望了。既然肉子不许她去收尸，那就意味着小弟确实死了。八月末的早晨，天高气爽，自从来到骑马俱乐部，每隔两天艾山江都要用暗语写一份令阿迪利感兴趣的情况汇报，然后通过加密的电子邮件发出去。为了防止加密的电子邮件万一被人接收，艾山江和阿迪利事先编了一套暗语，在早晨做这项工作他只需十分钟就足够了。汇报内容多的时候是几百字，少的时候只有一句话。工作完毕，艾山江总会走出房间到赛马场待一会儿，他喜欢静静地眺望一会儿乌兰山和从那里升起的太阳。乌兰山永远威严地挺拔，太阳永远照耀，在他们庇护之下的土地永远沉默，沉默的土地上有各色生命在展开，小草和石头，河流和树木，歌声和烟雾，马匹和黄昏，生活和情感，每一秒钟都在展开着，每一秒钟都在变化着。艾山江每天早晨享受着清新的、沁人心脾的来自土地的芳香，感觉自己是多么幸运又多么渺小，自己不过是乌兰山脚下的一粒微尘，不过是太阳照耀下的众生中的一种生命。有时他也会在内心自问自答：你是谁
0: 啊？我有过许多名字，也不知道我是谁了。
1: 为什么孑然一身来到这里？
0: 而上级派我来的，我将尽力完成不可言传的使命。
1: 你害怕吗？
0: 说不怕是假的，可是每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因为想着完成任务就忘记了怕。
1: 想念家人吗？
0: 想得心疼，明知他们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
1: 你后悔吗？
0: 后悔就不选择这份职业了。
1: 这一天上午11点， 身着马裤马靴、头戴黑头盔的艾山家。

0: 江给两名马迷上完骑术课，便带着他俩进行跑马操练。这时候，一辆银色奥迪 A6 小轿车不知何时驶了过来，静静地停在赛道的一侧。车窗被打开一扇，戴着墨镜的车主人很有耐心地等着艾山江跑完最后三圈障碍。艾山江骑在马背上，把头盔摘下来，匆匆整理了一下湿漉漉的头发，又戴上了头盔。仅这两秒钟，他就判断出空气中漂浮着不易察觉的香水是法国的名牌毒药，不用猜就知道车的主人是阿米娜。俱乐部举行跑马比赛那天，阿米娜就是使用这个牌子的香水为艾山江颁的奖。艾山江会心的一笑，按照他的计算，阿米娜这两天应该来找自己，而不是自己去找他。早在两天前，艾山江把一份金地国际马术大赛计划从门缝里塞进了阿米娜的办公室，借着送大赛计划的机会，艾山江把金地公司的基本情况摸了一遍，当然也看到了七层挂起健身培训中心的招牌。阿布都希克当然也从监视器里看到艾山江，他派人把艾山江叫到了办公室，问艾山江为什么到公司来。艾山江装着不知阿米娜外出，解释说阿米娜委托他做一份大赛计划，有些事儿需要当面请示阿米娜。阿布都希克皱着眉头给艾山江做了两条规定：一，以后见董事长必须要先通过他；二，除非通知他到公司来，一般情况下他就只能待在骑马俱乐部里。此刻艾山江确定阿米娜已经看到了那份大赛计划，而且对自己的工作持欣赏态度。阿米娜到东北处理阿斯卡尔的事儿，肯定心烦意乱，回来之后一定会到俱乐部里骑马散心的，这是马迷们的基本心理，遇到挫折或开心的事儿，都从马背上找到平衡和刺激。可是阿米娜为什么没有开那辆黑底红色的帕萨特车来呢？艾山江猜测，他可能不想让公司里其他人知道自己的行踪。艾山江跳下马背，先把两名马迷送回俱乐部的接待室里，然后他则呵护着领舞者慢慢的散步。这时候阿米娜从那辆银色奥迪 A6 小轿车里走了出来，手里拎着头盔、马鞭等行头。艾山江见状，笑容可掬地迎了上去，他热情地招呼着：
1: 啊，董事长好，您今天心情不错，有时间来骑马了啊？需要我为您效劳吗？
0: 阿米娜绷着脸，戴着墨镜的双眼看不出一点笑容，她略一点头，直奔俱乐部为她设置的接待室里。艾山江没有追上去用好听的话恭维她，她知道自己此刻应该干什么。艾山江去了马厩，牵出阿米娜专用的那匹爱尔兰纯血马闪电，并让专职的驯马师歇着，自己亲自当董事长的陪练。不一会儿，阿米娜从接待室里出来了，一身华丽的骑士服给她增添了不少英气。她大步走到棕色的闪电跟前，亲切地用手来回捋着她脖颈处的鬃毛。闪电懂事地回转头来，亲吻着阿米娜的手臂，这一吻令阿米娜感到兽比人更有情意，内心的委屈顿时化作眼泪涌出了眼眶。艾山江把这个细节看在了眼里，眼前阿米娜更像个软弱的女人，看上去需要人同情，需要人帮助。在把缰绳递到阿米娜手中之前，他轻声地问道：董事长，恕我直言，您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帮忙吗？阿米娜抬起浮肿的眼皮儿看了看艾山江，欲言又止。艾山江笑吟吟地看着他的眼。

经说，好了好了，没事就好，如果董事长有什么事需要我效劳，我将尽力，毕竟我是个男人，在这一带我还有些关系的。阿米娜默然地点点头，此刻她多想把小弟的事儿向艾山江倾诉出来，甚至求助于艾山江。阿米娜看出来了，艾山江是个能量很大的男人，如果自己把头颅靠在他的肩膀上，一定能感受到来自男性的力量和帮助。阿米娜很会看男人，然而小弟的事儿不同于以往所遇到的一切挫折，不能，绝不能对任何人透露一丁点信息。这一生他只能如鲠在喉地难受着，内心永远得不到释放。艾山江也是很会看女人的那种男人，他从阿米娜的眼神里读懂了阿米娜的所需和所思。他把两匹马的缰绳都递到了阿米娜的手里。董事长，是跑障碍还是直接上跑道啊？阿米娜平日最恨跑障碍，讨厌身下的马腿老是被各种障碍别扭着，她不喜欢那种感觉，那不叫骑马，在她看来那是瘸子在一拐一拐地走路。他喜欢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信马由缰的飞奔，那才叫骑马的感觉。也许是心情坏透了的原因吧，今天阿米娜却选择了跑障碍。阿米娜生命遭遇的障碍原本很多，她每次都忽略不计，这一次不同了，忽然间有了屈服感，妥协感。从米吉提告诉他小弟自杀的那一刻，他就预感到自己要改变了，要从辉煌走向没落，从狂傲走向委曲求全，从众多的成功走向经常的失败。阿米娜突然承认，这世间有许多事是他不能左右的，是他的能力所不及的，是他必须服软的，他要尝试另一种活法了。艾山江仿佛捕捉到了这个女人的内心，他叮嘱阿米娜，董事长，抓紧缰绳啊，什么都不用怕，闪电很棒，也很懂事，哈哈，我调教过他几次，他会关照你的，如果选择领舞者，哈哈，那就更没问题，他从不欺生，也会善待我的朋友的。选哪匹马？阿米娜犹豫了一下，难道从现在开始每件事都需要适应陌生吗？都要适应改变吗？如果人生一定是这样别扭，那就只有接受新的挑战。带着好胜心和屈从心，阿米娜毅然选择了领舞者。其实她也喜欢这匹马的气质，对她既有征服欲，还有占有欲。阿米娜飞身跃上了领舞者，熟练地进入了障碍跑道。艾山江则紧紧追随着领舞者，唯恐阿米娜不慎掉下来。领舞者果然很配合，虽然阿米娜在马背上东倒西歪，前仰后合得很难受，第一轮障碍还是轻轻松松跑下来了。艾山江用鼓励的眼神暗示阿米娜再尝试跑第二圈。领舞者会意，载着阿米娜又上了障碍跑道。艾山江还是不放心，骑上闪电跟在领舞者身后，与他一起跳障碍。这时候艾山江感到别在腰间的手机嗡嗡

0: 伊，家住在格萨拉，他就是勘探队员。
1: 阿姨奶奶就是我们格萨拉村的，云南勘探学院毕业，在勘探队当队长。那个队后来被国务院授予功勋勘探队的称号，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
0: 哎呀，那都是50多年前的事了。小鲁啊，你不是说在国外看到中国人怎么受歧视，想着为中国人争气争光吗？我跟你说呀，当年我们攀枝花人也是和你一样的心情，而且不光是要争气争光，还要保卫新诞生的共和国的安全，保卫中国几亿人民的生命安全，重任在肩呐。60年代，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关于攀枝花的选址问题，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可是煞费苦心呐。邓小平亲自来攀枝花做调研，回去以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做了详细汇报。
2: 主席啊，我的调查结论是，攀枝花确实是一块神奇宝地啊。它地处西南内陆，物产广博，既有工业开发的巨大价值，也有国防战略的重要地位啊。
3: 所以啊，小平同志的结论就是6个字：这里得天独厚。
2: 我这个人啊，从来都是实事求是。攀枝花这个地方就是得天独厚啊。
4: 原来啊，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不放心呐。没有钱，我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啊。
3: 哈哈，看得出主席的决心了，我们也是这个想法。就那个钢铁基地的选址，到现在呢还是有些分歧。有人呢主张选在乐山，那里靠着大江，运输很方便，可就是呢离矿产资源比较远一点。
4: 乐山这个地方啊，无铁无煤，怎么搞钢铁啊？我们不能搞无米之炊呀。攀枝花呢，又铁又煤的，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呢？钉子就钉在攀枝花。主张乐山方案的是怕攀枝花的土石方量大，多挖掉一些就是了，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啊。
2: 我们有些同志啊，认为攀枝花都是山坡坡，连一个稍微平一点的地方都找不到，没有办法建厂房。还有啊，那里矿场都在深山里头，挖出来运出去都不方便，交通是个大问题啊，运不起走。
5: 地不平，弄一弄就平了嘛。至于那些深山里的矿场，我们可以搞一个超大型的爆破，地面揭开了盖子就好开采了，道路也好铺了嘛。我看这个总指挥我来做好了。

后来啊，潘岗厂区所在的地方真就叫弄平了。潘岗建设者以巧夺天工的创造力，在弄平2.5平方公里的不毛之地，以山水之势建成了潘岗。由于生产场地狭小局促，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蹲岗战。

0: 钢铁联合企业，就好像象牙微雕一般，因此被世人称为象牙微雕钢城。周总理啊，还亲自指挥了朱家包包铁矿万吨大爆破，使深埋在地下的矿藏重见天日，成为攀钢最重要的原材料基地。
1: 哎呀，象牙微雕，弄弄瓶，攀枝花。
2: 哎呀，了不起了不起！
0: 是啊，攀枝花的建设者来自全国五湖四海，天当罗帐，地当床，金沙江是大澡堂，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哎呀，那时候真是干劲冲天呐！后来啊，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了，甚至都能闻到战争的硝烟味道了。党中央要求我们要把攀枝花尽快建成钢铁基地，可是啊，在高炉冶炼上我们被卡住了。攀枝花的铁矿石大多含有丰富的钒和钛，要放在现在，钛可是宝。
1: 对呀，
0: 这个卢毅你很清楚。
1: 是啊是啊，钛的比重小，强度大，耐热性和耐低温性都是超一流的。航天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海洋事业和电力工业等等方面都不可缺少啊。
0: 所以啊，现在的攀枝花发展前景非常广阔。那时候钛是个大老虎啊，进了高炉很容易出现泡沫渣堵死钢口的问题。中央抽调了全国各地的专家来会诊，总共108人，号称108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几位领导人亲自接见了我们。
3: 主席，附带翻钛的铁矿石很容易在高炉里面凝结，目前世界高炉冶炼技术还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刚刚得到的消息，印度一家钢铁厂的高炉已经因为这个原因报废了。
4: 所以啊，我们有些部门提出攀枝花的钢铁基地是不是应该转移方向。
5: 父老，攀枝花的建设方向是政治局经过再三的讨论确定的，是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吗？怎么能够随便改变呢？
3: 是啊，我也不同意改变攀枝花的建设方向。
4: 我们一定要从国家战略高度来看待攀枝花这个问题。
5: 对头，对攀枝花要从战略高度来看待，要从国家安全来考虑。我们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整个人民站起来了，可是呢，那些个反动派不高兴，要掐我们的脖子，要搞垮我们人民共和国，要重新骑在整个人民的头上。我们建设好了三线，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都要搞起来，纵深配置，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攀枝花呀，就是三线中的珍重之重，攀枝花钢铁厂建不起来，我睡不着觉啊。你们要再不安排，我就要骑着毛驴下西场了。
3: 主席的态度这么坚决，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4: 当初啊，我们没有料到攀枝花的铁矿石会有这种特性，我们正在组织全国各地的专家进行会诊。
6: 二一队长，钻探达到预定深度，岩芯提取完毕。
7: 我看好，太好了，有了这批岩芯我们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6: 又下雨了，
8: 下雨了，
9: 怎么办？

0: 这天好像漏了，一个星期都没见。是啊，是啊，到那个山崖下面避雨，带好严心。
1: 明白，明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根据勘探队取回来的岩芯，我们成功研制出了这种特殊的消泡剂，解决了泡沫渣凝结的问题。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得以顺利开展。可是，我的妻子阿姨却和那潘西大裂谷和攀枝花的这些大山大河凝结在一起。阿姨，
1: 送走了感慨万分的杨爷爷，我也没有了狂欢兴致，除了对当年老前辈的敬意，还有几分愧疚，大概还是那个950未能继续参加的缘故吧。再想起匆匆离去的晚节。

0: 我没有停下脚步，更没有回头张望。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不会看到那个我想。看来我们这个缘分真的就这么断掉了。
1: 陆一，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2: 西瓜呀，现在在市面上面很多了。这先生带着儿子呢，到楼下逛了一圈，就选了一箱西瓜捧回来了。这太太一看呢，哎呦，真是不会过日子。现在西瓜那么多，吃一个买一个，那新鲜的不好吗？一下子买这么多，干嘛呀？这看到太太埋怨啊，这先生一边啃西瓜一边笑。这一下惹怒太太了，笑什么笑什么，瞧你那样跟饿狼似的。儿子一听也哈哈大笑起来，还笑，我告诉你儿子，你也好不到哪里，你就像……太太一下子没想出词来形容儿子，太太就对儿子说，你自己说你自己像什么。儿子接过话来，像西瓜太郎啊。
1: 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2: 前几天啊，小李去老同学家串门，跟他讨论健身方式，问问看什么健身方式最好。小李说，人类从猿猴进化而成的，应该像猿猴一样整天四肢着地反祖行走，这种方式才最有益于身体健康。而且呢，他劝同事没事的时候呢，可以在家里练习一下爬行，免得整天坐办公桌，做出来这病那病。哎，那天晚上呢，心血来潮，这小李呢想着劝同学的话，就在卧室里面捡起十几年前曾经练过的爬行技术。哎，还挺费劲的，练得气喘吁吁。正练着呢，小李老公进来了，一看小李在地上爬，我的妈，我也没得打理，你哥们死在家里面满地找牙。
3: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

0: 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1: 这一期我们说少年张居正。张居正自幼以天才儿童、好学不倦闻名乡里。辽王王妃毛妃为了激励儿子献捷，以张居正为榜样刺激献捷。你这样不知道上进，将来一定会被张居正牵着鼻子走的呀。12岁的张居正不喜欢王妃这样的说法，12岁的献捷是一肚子火。这两个年纪相同的少年仍然玩在一起，可是张居正偶尔抬起头来，接触到献捷那怨恨、嫉妒、酸溜溜，似乎会冒出火花的眼神，张居正的背脊就会一阵一阵的发冷。当张居正还是个流口水的小婴儿的时候，大人的夸奖虽然他不懂，但是从大人愉快的表情，他知道大人喜爱他，张居正自然也笑的是乐呵呵的。可是等到他长到5、6岁了，发现大人老要用他激励其他小朋友，惹得小朋友不开心，这就让张居正十分的尴尬。他一点也不喜欢把人比下去，他只是凡事认真，不论做游戏、下象棋或者读书，张居正总是非常专注用心。他认为不认真就不好玩。天才儿童的背后，张居正其实是极为用功的。他不明白为什么旁人没有发现这一点，老觉得他读书不必花功夫。非但其他人不谅解，其他小朋友嫉妒，张居正敏感地发现连他的父亲张文明都有些吃醋。张文明这个人很聪明，这是乡里面公认的，他很有文采，拿起笔来不假思索一篇好文章。张文明呢也聪明，口吐妙言，让人们拍案叫绝。他知道自己的脑袋灵光的不得了，但是张文明呢也太聪明了，不喜欢下苦功念书，每篇文章背一半那就不背了，所以一连参加了6次乡试，没有一次录取。可是张居正呢，小小年纪12岁中秀才，这么一来，张文明这个当爹的呀，哎呦，心里面又高兴又难过，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好自嘲，算算算，我也没有这个命了。为了不让给儿子比下去，张文明又拿起了书本，准备参加第7次乡试。他和张居正分作书桌一方，张居正用心读书，张文明心不在焉，一面剥花生米一边哼小调，看不到两页站起来走一走。一会儿朋友来请他去喝酒，张文明把书一丢，欢天喜地吃饭去了。张文明喝到第二天回家倒头便睡，过了中午揉揉眼睛起床，吃完中饭午睡以后，回到书桌前摸一摸张居正的脑袋，自怨自叹呢，哎呀，我从小读书自己看看也没什么不如人，就是这个命，我不像你这样好命，一考就中。那么张居正呢，啼笑皆非，他很想对父亲张文明说，这不是命啊，我下功夫的呀。当然这句话张居正不敢说出口。张居正也从他父亲身上学到，不管你天资再高，不努力不成，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总之张居正逐渐了解到，凡是一体两面，就像阴阳，他的优秀会给旁人带来压力，也为自己带来困扰，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张居正13岁的时候到武昌应试，这一试如果成功，他就是举人了。张居正呢出类拔萃，湖广按察佥事陈东欣赏不已，但是顾林反对，他对佥事的冯御史就说，张居正才13岁啊，这太小了，得挫他一挫，冷他一冷，免得他自满，免得他招来嫉妒。顾林是当时的名士，也是才子，他和陈仪、王伟三人称作金陵三俊。他自己呢是个天才，所以招人嫉妒，他非常了解人性。另外他深深的担心张居正成名得意太早，人又英俊潇洒， 当心会成为第二个唐伯虎，聪明反被聪明误。顾灵把张居正找来，恭恭敬敬地称他为国士，我的小友，弄得张居正13岁不好意思。顾灵对朋友说，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将来必定是个将相之才。顾灵甚至当着朋友的面把自己小儿子顾俊叫来，对他说，这是荆州的张秀才，以后他发达了，你呢可以去找他，他一定想到今日会对你很好。顾俊很天真，不断点头，和现阶完全不一样，张居正非常的感动。又过了3年，张居正16了，参加乡试成为举人。这时候顾灵正在安陆监工，张居正去看他，顾灵第一句话就是，你应该再晚3年。说着顾灵把自己身上的西带解下来送给他，诚恳地说，对不起，我耽误你3年。古人说大器晚成，这是指忠才，你该是像伊尹、颜渊一般的人才。张居正听了以后只有一个想法，他感谢顾灵，为顾灵去死他都愿意。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您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0: 演戏楼台谈美丑，说书场里论中间，以文趣事典故传奇，板凳故事会拍案开讲。
1: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1: 这期我们说张震赴宴，张居正13岁赴武昌乡试，认为自己应该没有问题，结果顾灵认为他年纪太轻，坚持让他尝一尝挫折使他更能奋发，所以张居正呢晚了3年中举。张居正了解顾灵爱才的心意，对顾灵12万分的感激，顾灵呢打心底里喜欢这个小友。张居正只有16岁，可是相貌堂堂，气度不凡，顾灵不但是爱他而且敬他。顾灵我们说了是当代才子，这样不拘身份倾心交结，张居正也是受宠若惊。顾灵关心地问张居正，告诉我你的人生志愿是什么。哈，学生的曾祖父最爱救人急难，慷慨好事，他曾经说过，就把自己当成席子，让别人睡在上面，拉屎在上面也不在意。我和曾祖父有同样的想法，甚至有人要割我的耳朵我的鼻子，我也欢欢喜喜地答应。大人是学生的再生父母，你要我死我都心甘情愿。顾灵一听笑起来，走过来摸摸张居正的耳朵，你的耳朵长得又大又好，而且耳朵的颜色比脸要白。按照相书上说法，一个人如果耳朵比脸要白，注定会成名。这么好的耳朵别轻易割掉了，如果要割也应该是为全体人民而割，我不希望看到你太早牺牲。张居正摸摸自己的耳朵，似乎有所领悟。顾灵正色说，不过我希望你的耳朵能做一件事。大人，学生的耳朵一定听命，记着你的耳朵不要介意旁人的诽谤，棒随明志，一个人要勇敢追求人生目标，就不要怕诽谤。啊，大人，学生谨记在心。果然张居正一辈子也没有忘记顾灵的教诲，任何一个人要学会承受诽谤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多久上天给张居正一次考验，张居正呢考中了举人，乡里面一片欢腾。那位辽王王妃毛妃听说了喜讯，忍不住又叨叨叨叨念个没完，对儿子献杰说，你看看你也16岁，张居正也16岁，你还比人家大几个月，你一点不上进，你没出息。人比人气死人，货比货就得扔啊。所以献杰这时候呢生气了，用手蒙住耳朵，我出去啊，又出去，出去玩啊，我告诉你，今天起你不许出辽王府，乖乖在家给我念书。接着呢毛妃换了一种口气和缓了，哎呀，你父亲过世的早，我不得不负责教育你，我都是为你好，也许有一天你比张居正更强。 毛飞眼中说着这话就蹦出了光芒，他下定决心非逼现杰读书不可。每个人的才华不同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书的，现杰就不适合读书。当他一肚子委屈的时候，更是一点也无法接近书本，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张居正害的，一会儿中了秀才，一会儿中了举人，什么了不起啊，呸。可是毛飞呢意志坚定，他干脆啊搬了一张椅子坐在现杰身旁盯着他读书。那么这个现杰受到了侮辱，突然之间起了一个报复的念头，他对毛飞说，张家有喜事，我和张居正又是好朋友，现在张居正不在家，不如我们把张爷爷请到辽王府来喝一喝。毛飞一想，可以呀，这个主意不坏，至少张震张爷爷可以告诉现杰他的乖孙子是怎么用功读书的，再说张居正这个孩子前途无量，也应该和张家拉拢拉拢关系。当天晚上张震欣然赴宴，毛飞是女眷又是寡妇，按照明朝规定不方便和张震同桌进食，于是现杰作为主人端出了山珍海味，张爷爷您今天无论如何得多喝几杯，好好的喝几杯啊，当然当然。张震一口气先喝了三大杯，又一连喝了几回三大杯，最后两颊胀得通红直摇手，哎不行不行，我不能再喝了。哎张爷爷，这儿是辽王府，您是非喝不可，我是辽王府的主人，我敬您。现杰拿着酒杯就往张震口中灌，张震一个不小心踉踉跄跄就摔倒在地。现杰一看，这能放过你吗？拿着酒壶依然往张震口中猛倒，张震捂着心脏哇叫了一声，现杰哼了一声，想装死啊，喝不，继续灌酒。突然张震头一歪，现杰一看要了命了，不对，一颗心悬了起来，伸出一只手在张震口鼻之间一探，完了，死了，没气了，张爷爷挂掉了。张家接到消息大吃一惊，好好的人被请去喝酒，怎么回来就成死尸了呢？张居正奔丧回家，听说爷爷浑身是酒，衣服被酒湿透了，他想起毛飞一再对现杰说你以后会被张居正牵着鼻子走，他心中好难过，他体会到爷爷之死是因为他被人嫉妒而造成的，嫉妒的可怕，人生的艰难，哎呀张居正啊，他想到了人生没那么容易，可是这些困厄却是张居正成长当中的营养。好了，这一期的故事就给您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3: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4: 这个民间笑话啊，说有个县官呢非常喜欢画画，他的画有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画什么不像什么。朋友说那就别画了，不行，他还有瘾，而且画出画来啊还得要让别人夸。朋友说他画画得好，哼，他们美的管你叫干爹。

0: 长得结结实实的。岳云看着挺有意思，就看他一边走一边捡石头往山上扔，把牛轰到一片洼地。这片地的草长得特别好，特别嫩，离岳云歇的那个地方不远。黑小子坐在石头上看着牛吃草。就在这阵儿，有一头花牛和黑牛顶起架来，这两头莽牛犯了牛脾气，闷的一声就顶起来了。放牛童开始看着还乐呢，
1: 哎呀，又打起来了，使劲打，看谁有劲儿，使劲儿。
0: 这两头牛没完没了的顶，其中的花牛把黑牛的头皮都给顶破了。岳云看着都着急了，要这样啊，非顶死一条不可。放牛童也急了，
1: 别顶了，玩会儿就得呗，还真打呀？我告诉你啊，我来脾气了，把你们俩都摔死。
0: 说完他慢慢腾腾地站起来了，来到两头牛的近前，砰，伸左手把黑牛的犄角抓住了，一伸右手，砰，又把花牛的犄角也抓住了，两膀一使劲儿，喊了一声，
1: 别打了，老闹，日，
0: 把两条牛啊扔出有一丈多远，可把牛给摔坏了，摔得门的一声倒地下就没起来。岳云看的是目瞪口呆，哎呀，这个人的力气也太大了。过去听人讲力分双牛，光听说没见过，这个人要到两军阵可是员虎将。他是谁家的人呢？我得打听打听。岳云走过来一看，黑小子冲着两头牛运气呢。
1: 好啊，不让你们打架偏打架，不听话起不来了吧，回去下汤锅吧。
0: 说完他把两条牛扯到了一块儿，他像没事儿一样东瞅瞅西看看。岳云来到了近前，急忙施礼，哎，放牛哥哥你好啊。放牛童看看岳云，
1: 哎呀，小白脸儿，你有啥事儿啊？
0: 放牛哥哥，刚才我看你力分双牛，令人赞成，请问你贵姓啊，家在哪儿住？
1: 我叫狄雷，就住在这个庄子里。这个庄子叫富家庄。
0: 哦，你叫狄雷
1: 啊？对了，哎，你是谁呀？
0: 啊，我父亲是岳飞岳鹏举，我叫岳云。
1: 谁？你爹是谁？
0: 我爹是岳飞。
1: 哎呀，岳飞我可知道，我哥哥说了，将来叫我去找岳飞去的。你是他儿子？
0: 对了，小哥哥，你家还有什么人啊？
1: 什么人也没有啊，就这几头牛啊。
0: 哦，要是那样，那你跟我去吧。万岁和岳元帅被困在牛头山，咱们到牛头山救驾去，好不好？
1: 牛头山是哪儿啊？
0: 搁这往前一直走就到了。
1: 救谁去？
0: 救我父亲岳飞，还救皇上。
1: 哎呀，行啊，行可行啊，跟你走。
2: 你有什么能耐？
0: 我没有什么能耐。
1: 那我可不去，叫我跟你走，咱俩得比比劲儿。你力量比我大，我就跟你去，我力气要比你大，你就跟我在这儿放牛。
0: 岳云一听这话，知道这个人缺心眼儿。好吧，咱俩试试看谁的劲儿大，怎么样？
1: 哎，行啊。
0: 岳云也年轻好胜，傻小子狄雷一听要叫叫力量，可乐坏了，像头猛虎一样往前就扑过来了，伸手砰的一声把岳云拦腰就给搂住了。岳云没防备，这手看他乐乐呵呵的坐那蔫巴巴的，没合计他猛然起来把自己搂住。狄雷双膀一晃有千斤力量，想把岳云给扔出去，那要扔出去还了得了，牛都被他给摔个半死，何况是人呢。岳云一看不好，一叫丹田气，两膀猛然一使劲，来个凤凰双展翅，啪，俩胳膊一起愣从狄雷的怀里挣开了。狄雷一看急了，
1: 哎呀，好大的劲儿，哎，我看你有劲儿还是我有劲儿，
0: 呜的一声就扑过来。这要是叫他扑

0: 路上啊，当时就完了。岳云一看，凭力气他比我的劲儿还要大，可惜呀，不会什么招数。岳云没往后躲，而是往前蹭的一近身，来个黑狗钻裆，当的一扛，狄雷没注意，一下子被撞倒了。这一下子狄雷可急了，
1: 哎呀，好小子，你把我给撞倒了，我非要你命不可。
0: 他砰的一伸手，把岳云的手脖子给抓住，这两只手像钳子一样扣得噔噔的。岳云也啪地翻腕子，也拽住了他的手脖子，两个人较上力量，这可了不得了。有那么句话，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不过岳云是真爱惜狄雷，一看他缺心眼儿，因此没有较劲儿，忙说，哎，狄雷，我服你还不行吗？果然英雄。哎，我想和你磕头拜把兄弟，你快松手，你乐意不乐意？说完先松手了。你说狄雷这个人不是吗，他喜顺不喜枪，他不傻，好坏话都懂，就是心眼慢点。狄雷也佩服岳云，哎呀，这人力气真大呀，你怕我了？
1: 怕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的？
0: 咱俩拜把兄弟行不？
1: 哦，当哥俩。
0: 对了，
1: 哎呀，要是哥俩，我要和人家打架，你帮着我不？
0: 帮着呀，当然了，我有事儿你帮着我，你有事儿我帮着你呀。
1: 哎，那行，那我有个仇人，他老揍我欺负我，我还打不过他，你帮我揍他去行不行？
0: 哦，这个人在哪儿啊？
1: 哎，常在那边树林里练大锤呀。
0: 他怎么欺负你？
1: 他见面都揍我，他说我傻，就揍叮当，把我好顿打，你看我身上还有伤呢。
0: 岳云一听生气了，必是啊，有人见狄雷无父无母又傻，所以欺负他，我去看看，给说和说和，欺负傻子算什么玩意儿。好吧，你领我看看。
1: 哎，那可太好了，等我把牛圈一块儿的啊。
0: 说完他把牛圈到一块儿，
1: 都在这别跑啊，一会儿我就回来。
0: 狄雷领着岳云进了村子，这个村子住户不多，房子挺整齐，穿庄而过，到了那片树林的，离远就听着树林里扑通扑通，像是砸夯一样。
1: 哎呀，他在这儿呢，你看，那不在那里呢。
0: 岳云顺着树林的空隙往里一瞧，见树林当中有块空地儿，当中的树木全拉断了，留着三尺多高的树桩子，有一个人手擎一对青铜窝锅锤，正在砸树桩子，左手锤扑通的砸下去，右手锤嗡就到了，一锤接着一锤，把周围的树桩子全砸坏了。岳云一看，这个人年纪有二十上下岁，身高有八尺，肩宽背厚，面如晚霞，两道剑眉斜入天仓，一对细长的眼睛微微有点吊眼梢，长得鼓鼻子鼓脸的，高挽牛心发短，金簪别顶，身上穿着一身火红缎子的短靠，腰扎一巴掌宽的板带，骑马叉兜裆滚裤，足蹬四喜的快靴，一表不俗，相貌堂堂。这个时候狄雷进了树林，
1: 哎，别练了。
0: 那个人收住了招数，回头一看是狄雷，把眼睛瞪起来了。你来干什么？
1: 干什么？你老打我欺负我，今天我找个人揍你来了，你敢过来？
0: 红脸的小伙子一听就急了，什么？你勾人来打我来了？他在哪儿？你叫他进来。
1: 哎呀，进来你能怎么的？你不行。哎，快进来快进来。
0: 说完他出来一推岳云，岳云就进了树林了，正好红脸的小伙子往外走，差点撞个满普怀。你是谁？岳云一抱拳，朋友贵姓？为什么欺负一个傻子？红脸小将一听就急眼了，你算干什么的？你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是吗？我不光欺负他，我还揍他呢，你管得着吗？岳云一听就火了，这个人怎么鸡皮酸脸的？你打他就是不行，不行你能怎么样？我连你都揍。说完他抡起了青铜窝瓜锤， 奔着岳云就砸下来。岳云这回可真生气了，朋友，你太不开面了，你仗着胳膊粗力气大熊人呐，你等着。说完，岳云出了树林，到马鞍桥上摘下自己擂鼓瓮金锤，刚一转身，红脸的小伙子追下来了，抡着双锤奔着岳云就砸。岳云也不答言，一看青铜锤下来，用自己的擂鼓瓮金锤往上就崩，就听着啪当啷的一声，震得红脸小将一咧下，差点把双锤给震飞了。哎呀，好大的劲儿！狄雷一看乐了，
1: 哎呀，这回看你还敢熊我不，碰上硬的了吧，使劲揍他。
0: 就这几句话，那个小将火更大，举青铜窝锅锤玩命的冲上来，一锤紧似一锤，一招紧似一招，和岳云打了个平手。岳云暗暗的竖指赞成啊，心想，我从出世没碰见过硬敌，这员猛将很难得，可惜他不通人情，有心给他来点伤吧，哎呀，无缘无恨的。可是这个人拼命了，恨不能一锤砸死岳云，所以两个人打了个平手，战了有20个回合，不分上下。狄雷也傻了，
1: 哎呀，坏了，我帮谁呀？帮岳云打我哥哥，那我大爷回来非揍我不可。帮我哥哥打岳云，哎，不行不行不行，
0: 傻小子没主意了。就在这阵儿，一阵马挂罗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前边来了一支队伍，有200多人，正路过树林子，一看这边打起来了，队伍停下，一员老将催马来到队前，一看林中两员使锤将打得正激烈，那个红脸的他认识，是自己的儿子，旁边站着狄雷，狄雷在那傻了，急忙高喊：“孽障，给我住手！狄雷，为何不过去拉开？”这一嗓子真好使，红脸的小将闪身跳出圈外，狄雷也一哆嗦：“
1: 哎，别打了，别打了，我就说别打嘛。”
0: 岳云收招，回头观瞧，一看说话的将官年纪再个50来岁。面丝淡金，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不认识。就看那两个人全跪在马前，红脸的哭了：“
1: 爹呀，狄雷勾人打我，你不管他。”
0: 狄雷跪在了马前，是一声也不吱。老人看了看，都起来，又冲岳云一抱拳：“小将军，贵姓大名？为何和我的犬子动手打起来呀？”岳云一看人家老人那么客气，也不好意思了：“我家住河南相州，我叫岳云，打此地路过。”老将一惊：“
2: 啊，
0: 你是岳云？你可是京城救驾，牛头山闯营报号，锤震银蝉子的岳云岳少帅？”“
2: 正是。”“
0: 哎呀，原来是少帅到了，失敬失敬。”一回身叫他儿子：“你整天念叨岳云，结果见面就打起来了，真的不懂事，还不过来见礼。”红脸小伙子吃惊的睁大了眼睛，抱腕当胸：“
2: 哦，你是岳将军，失敬了，你早说呀，你早说，我也不能和你伸手啊。”
0: 岳云说：“我也是办事莽撞，多多的原谅。请问老将军贵姓大名？”“
2: 哎呀，你不认识我，我和你父一殿称臣，官拜金门镇总兵，我叫傅光，这是我的儿子，叫傅天亮，有个外号叫铜锤将。”一指岳雷：“过来见见岳云岳少帅。”
0: 岳云这个人叫狄雷，乃是平西王狄青之后，因为北国连年进犯中原，家庭被洗劫一空，只剩下他们孤儿寡母落在我家，他母亲故去，把他留在我家里，天生的神力，使一对冰铁亚油锤，就是傻点儿，不过可有劲儿，同我的亲儿子是一样。
2: 哦，老将军，我们早认识了，我正是找您来的，我父亲给您写信，叫我送到金门镇， 叫您派人各路催兵，到牛头山下祭旗，好里应外合破金兵。

0: 想在这碰上了，您这是上哪儿去呀？
1: 我这是回家。这不嘛，我听说万岁在牛头山被困，我到家里想把天亮和狄雷带着准备去救驾，你不来我也要去，想到一块儿了。
0: 那太好了，请您看信。
1: 说完，岳云从怀里掏出父亲的书信和令箭。副总兵看完之后，回到本部军队，吩咐手下的兵丁各处的催兵，不可耽误，然后回来见岳云。岳少爷，前边村子就是我家，请到家内一叙，搬兵的事儿误不了，我已经派人走了，明天咱们共同起兵奔牛头山。岳云点点头，好吧，我也就不客气了，走吧。岳云牵过自己的战马，左边是傅广，右边是傅天亮，三匹马并马而行。唯独是狄雷躲在后边，心里害怕。
2: 哎呀，方才我勾活打架，现在他俩好了，把我扔一边了，一会儿准又得合伙揍我呀，不行，我得躲他们远点儿。
1: 他煞在最后边。傅广呢，看看岳云乐了，贤侄啊，刚才为何和我的犬子天亮打起来呢？这一问呢，岳云也不好意思了，脸一红，就把路上的经过说了一遍，狄雷怎么拢对，两人伸手打起来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傅广也笑了，哎呀，闹了半天是傻小子狄雷干的事儿啊。嗨，贤侄你不知道，狄雷在我这儿跟我亲儿子一样，他呢老惹祸，三天两头在外边打伤人，不是这个胳膊被他拧折了，就是那个腿被他打断了。你说啊，我给人家赔治病花着钱就老了。后来天亮的娘出了个主意，说他一天有劲儿没地方使，又没事儿，干脆给他买几十头牛，叫他放牛吧，都不是为了放牛，而是为了占点身子，免得出去打架去。就这么，我给他买了50头牛。哎，这招还真好使，他不出去了，不出去打人，可不出去打人呢，专门打牛。隔个十天半个月的，就叫他摔死一头，给我扛回来了，闹个全家吃牛肉。隔几个月就得重新买牛，不然都死没了。又因为他天生的神力，所以呢，我给他打了一对冰铁亚油锤，教他练锤。可我老不在家，老出去，我就叫天亮教他锤招。狄雷太笨了，怎么教也不会。天亮脾气不好，急了就打他，他顺气儿挺着，要是不顺气儿，就把天亮打一顿，因为他力气大呀。后来我说拉倒吧，爱学不学，天亮不听我的，天天叫他起早练功，结果成仇了。其实呢，哥俩还挺好。岳云一听也乐了，哦，是这么回事啊，我哪知道啊，这事儿都

0: 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
2: 这句话，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狄雷爬上荷叶岭，吓坏了金乌珠，他有心要逃跑，又舍不了高宗赵构，到嘴边的肥肉哪能吐出来呢？他刚想问问这个黑小子的名姓，哪知道狄雷已经闯到了近前，抡锤就砸。金乌珠慌忙用大斧子往外就锋，狄雷的劲儿太大，当啷的一声，震得金乌珠差点摔到马下。金乌珠一看来人凶猛，难以取胜，虚晃一招，拨转马头往山下就跑。狄雷刚想要追，赵构不让，小将军不要追他，快保孤王回玉虚宫。就这样，金乌珠跑下了荷叶岭。等他来到了自己的营盘，急忙派人又把他儿子金蝉子找回来。金蝉子回来气儿还没消呢，父王，我正要活捉岳飞，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哎，儿啊，你哪知道荷叶岭是人家的地方，如果有埋伏岂不是吃亏吗？我怕你吃亏。金蝉子一听也对，便宜他了。随后金乌珠和军师哈密赤找来了3川6国9沟18寨各国的王子和元帅商议军情。因为岳云搬兵走了好几天了，金乌珠生怕救兵一到前功尽弃，现在山上又多了个使大锤的黑小子，所以要先抢下牛头山，明天就是一阵决胜负，决一死战。到了第二天，4更造饭，5更出征，亮全队讨敌要阵。金乌珠、哈密赤和石家元帅和他的几个王兄亲自观敌料阵，金蝉子是出马临敌。岳飞今天心里有点底儿了，虽然昨天晚上收了一场虚惊，可收了个岳雷挺高兴。从岳雷的嘴里知道今天救兵就能到，所以山下一讨敌要阵，岳飞是亲自出战。来呀，点10000兵，亮全队出征。叨唠唠，炮声一响，人还马炸，队伍冲下了荷叶岭，来到两军阵前，雁别翅排开，压住了阵脚。岳飞立马清枪，抬头观看。还没等打呢，忽然翻营的后边哗

0: 就乱了。金乌珠摸不清怎么回事，刚想派人打探，就见一员白袍小将手使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闯营而过，小将的身后一员老将手使大枪，两个人直接来到两军阵岳飞的马前。岳飞抬头一看，哟，使枪的是自己的好兄弟罗彦庆。哎呀，贤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1: 元帅，我们是从丹凤岭来，我给您介绍介绍。
0: 他一指使银锤的小将，这位是丹凤岭的少寨主，叫何元庆，和岳云是盟兄弟。当初你一家子老少被哈密赤岭人抓住了，打入了木龙囚车，多亏小将军何元庆匹木龙砸囚车给救下来，在山上住了不少日子，然后又把你一家子老少送回了岳家庄，我们爷俩这才奔牛头山救驾。岳云来没来呀？
2: 兄弟，岳云早到了。哎呀，何将军，多谢你打救我一家老少。
0: 何元庆倒不好意思了，脸一红。
2: 元帅，我想留在军营给您牵马坠镫，不知道元帅能否收留。
0: 哎呀，小将军，何出此言呢？两军阵正用人之时，你可随营听令，等有功之时另行封赏。
2: 是。罗贤弟，你来的正好，今天我们和金乌珠要决一死战。
1: 好啊，早就应该揍这小子，老在山上待算怎么回事啊？
0: 他们俩正说话，何元庆和狄雷凑到一块儿了，因为两人都使锤，觉得格外的亲近。
1: 就在这阵儿，金蝉子讨敌要阵，岳飞忙问什么人去会战金蝉子。
0: 狄雷先吱声了，
3: 哎，元帅呀，我去呀。
0: 说完撒脚如飞，眨眼之间来到金蝉子的马前，两人互通名姓，交上了手。狄雷的一对冰铁亚油锤会斗金蝉子的拔楞紫金锤，两人见面当当当就连碰了三锤较力气，呵，像打铁一样硬碰硬。金蝉子觉得膀子震得不得劲儿，哎呀，这黑小子好大劲儿，我得注意。狄雷呢也觉得吃惊，
3: 哎呀，这个金蝉子儿还真有点劲儿，来，再来三下，当当当。
0: 这三下金蝉子震得头发嗡了，受不了了，硬碰不行啊，哎呀，我得躲着点儿。两个人站了有七八个回合，狄雷可不行了，因为他的力气大，武术可不精，光凭着力气，金蝉子是受北国镇国老喇嘛活佛教的，武术高强，所以越战越勇。何元庆一看，我也使锤，我得会会这小子。
1: 元帅，我替狄雷打一阵。
0: 岳飞点点头，多加注意，料也无妨。嘚儿驾！何元庆催马来到两军阵，手擎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换下了狄雷。大伙一看呐，哎呀，何元庆的招可高，招数巧妙。何元庆和金蝉子两人大战有二十回合，不分胜败。金蝉子越战越猛，两旁边的军兵摇旗呐喊，催阵鼓响，恰塞暴斗一样。金乌珠看着心里高兴啊，哼，别看宋营好几个使锤的，跟我儿子比差远了。
4: 这个时候，张邦昌和王铎这两个小子也来到了两军阵，
0: 挤到金乌珠的马前，紧念喜歌：
2: 哎呀，少殿下盖世奇才，天下无敌呀！
1: 使银锤的那个小将不行喽。
0: 这边岳飞和宋将一看何元庆力气是要敌不上，如果何元庆要不行，别人更白给了，在金蝉子的马前走不上三合，那只可本帅亲自出战。就在这阵，就看翻营的后边像开锅了一样，翻兵翻将齐声呐喊：
2: 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岳云回来了，快闪开吧。
0: 后边一乱，金乌珠吓了一跳，扭向回头观瞧，就看营盘里一前一后来了两匹战马，马上两员将全使大锤。这四柄锤呀，
1: 在营盘里头乱砸乱打，死尸一片一片的倒，挡不住，眨眼之间像旋风一样来到两军阵，来的是金锤将岳云、铜锤将傅天亮，这是八大锤忌讳在两军阵呐。岳云到金门镇去搬兵，迎面正碰见傅总兵和他的儿子傅天亮，三个人光顾说话了，把狄雷给忘了，等到了天黑再找狄雷，狄雷早撂杆子了。傅总兵说，狄雷这孩子缺心眼啊，别再误入藩营，得了，你们两个先去牛头山找着狄雷，我马上带兵就到，信炮为令，里应外合打藩营。两个人这才打马入飞，马踏藩营，来到两军阵，正好是狄雷和元庆打金蝉子了。两个人来到岳飞的马前，甩镫离鞍，下了马，十里已毕，岳云把搬兵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救兵马上就到。岳飞非常高兴，看了看自己得了四员使锤的猛将，这八大锤像虎羔子一样。岳飞眼里看心里爱，天亮啊，你和岳云刚刚闯营，先下去休息吧。
0: 不用，元帅，我们赶来特意为会战金蝉子的。
1: 岳飞见两个人劲头挺足，点头说好，小心行事。哥俩乐坏了。岳云说，现在会金蝉子的那个叫何元庆，是我的好朋友，你给我关地料阵，我把他换下来。
0: 不，我还是先上去打一阵吧。
1: 傅天亮高举着青铜倭瓜锤催马到了阵前，何将军闪在一旁，待我胜他。何元庆扒着一学战马，一看后边来个使铜锤的将官，急忙躲开。傅天亮催马就到了，金蝉子抬头一看，可就愣住了。嗯，宋营那边使锤的怎么这么多呀？
0: 什么人？
1: 铜锤大将傅天亮。金蝉子招锤，呜，大锤一砸，金蝉子往外就迎，四柄锤在空中碰到一起，嘎啦的一声，像打个焦雷一样，震得人的耳朵铮的一声。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兵摇旗呐喊，大战三十个回合不分胜败。岳云一看，该我上去了，别让傅天亮吃了亏呀。呆，天亮闪开了，岳云来也，话到人到，让过傅天亮，横住了金蝉子的马头。金乌珠一看岳云上来了，知道不好，人家是八大锤车轮战，待会儿我儿子金蝉子非输不可，可别让我儿子吃亏啊，我儿子要有个好歹，我算全完呐。来啊，鸣金，嘡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金蝉子听见了，假装没听着，因为他一见岳云眼珠子都红了，自己的亲兄弟银蝉子被他给震死了，这个仇没报呢，所以军令他也不听了，拔楞紫金锤，会斗擂鼓瓮金锤。这两个人打得可太凶了，一个好像蛟龙出水，另一个好像猛虎下山，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大战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败。两旁的人都看直眼了，就看两个人像走马灯一样肉肉肉肉肉肉，大锤挂动了风声。站了一会儿，岳云偷眼一看，哦，金蝉子见汗了，这小子连打四阵了，我何不借这个机会用我的绝招赢他。想到这儿，正好金蝉子的大锤扒的一点，奔岳云的前胸，似挨着没挨着，岳云从马上唰就掉下来了。宋朝的将官吓坏了，哎呀，岳云被打下马了。金蝉子也杀红眼了，心里还合计，打上没打上，自己还闹不清呢，他圈回马来追岳云。其实岳云是故意的，从马上往旁边一闪，唰，藏在马肚子底下了。这招叫邓里藏身。还没等对方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岳云在马肚子底下把右手锤预备好了，从马后丘两条后腿的当中就把这柄锤给飞出去了，直奔金蝉子的前胸。这招的名叫邓里藏身。

0: 野马分鬃锤。金蝉子哪知道啊，往前正追呢，做梦也没想到岳云使用飞锤呀、啊、等他也明白也晚了，梆的一声正打在金蝉子的前胸。就这一下子，前胸的骨头都打碎了，金蝉子疼得啊跳跳跳跳跳跳，扔了双锤，死尸栽到了马下，锤震金蝉子。金乌珠哎呀的一声就昏过去喽，翻营阵脚就乱了。岳飞一看这可是好机会，大枪往空中一举，点炮出兵，咚咚咚，几声炮响，宋朝的兵将齐声呐喊，杀呀，直奔翻营冲了过去。翻兵乱套了，主帅昏过去，三川六国各国的人马都挂着保存实力，纷纷往下败，兵败如山倒啊。刚一没身，宋朝八路的接应兵马到了，正碰上金兵往下败，往上一冲是一阵的接杀，只杀得尸横遍野，血水成河。军士哈密赤和几个狼主急得汗珠子往下噼里啪啦直滚。等金乌珠缓过来，忙说，狼主啊，咱们完了，快跑吧。金乌珠一看大势所去，五路兵进中原又失败了，忙带领残兵败将边打边退，急忙逃走。那可真是慌慌如惊弓之鸟，茫茫如漏网之鱼。正在这个时候，张邦昌和王铎骑马跑过来了。金乌珠这一肚子火没地方泄，看见这俩小子，气得当当两斧子把这俩人砍死在马下，可把哈密赤心疼坏了。郎中，这俩人还有用呢。哎呀，要他何用，带着坠脚，我的儿子都死了，快跑吧。说完往下就败。岳飞领人在后边追杀，番兵一听着岳飞俩字儿，脑袋都疼啊，扭头就撩啊。就在这阵儿，忽然有一员白马长枪的小将来到岳飞的马前，大帅，末将有盔甲在身，不能施大礼，马上一躬。岳飞一瞧，这员小将长得精明强干，小将军，你是何人？
1: 元帅，我父亲原是两郎官总兵韩世忠，我的母亲是梁红玉，我是他们的二儿子，叫韩彦直。
0: 哦，韩元帅，梁夫人现在在何处？
1: 哎，元帅呀，自从金乌珠投进中原，雷震三山口，炮轰两郎关，把关口丢失了，我父亲无脸面见万岁，领着残兵败将占据高山，招兵买马，平灭了奸臣曹成。听说万岁被困牛头山，他了人家领兵带将要来牛头山救驾，命我先来见元帅，请令定夺。岳飞知道韩世忠、梁红玉这夫妻俩是忠臣，虽然当初丢失两郎官，胜败乃军家常事，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不能怪罪他们。那阵儿金乌珠的兵马非常厉害，想到这儿忙说，你父母兵扎何处？
0: 我父亲练了不少的水师营，大小的战船都在狼虎山下。
1: 哦，好，带我看一看。岳飞打开的地图看了又看，二公子，金乌珠这次兵败必须要退到金山附近的黄天荡，你回去告诉韩元帅，速埋伏兵在金山附近，并以长江为天险挡住金乌珠，别让他过江，把他抓住可换回蒙尘的二弟。
0: 遵令。韩彦之答应着，打马如飞，绕道奔虎狼山，直接赶奔中军保障。韩世忠、梁红玉夫妻的中军帐是扎在了焦山上，这两口子正着急呢，一看二儿子回来了，挺高兴，忙打听岳元帅是怎么说的。韩彦直就把岳元帅叫他们劫杀金乌珠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夫妻俩听完非常高兴，岳元帅略视如神，要是这样，绝不能叫金乌珠从我们这块逃回北国。大伙正商量怎么办好呢，军兵来报，金乌珠领着

0: 兵败将离这块只有二三十里地了。这还不算，江面的对岸来了五六百只大船，船头上插的是投降金国奸臣杜吉、曹荣的旗号，好像是来接金兀术的，怎么办好？韩世忠、梁红玉听完了皱皱眉头。梁红玉说，世忠，金兀术打了败仗，必然逃往北国，急于过江。金兀术为人多诈，恐怕他一面和我们交战，另一部分人偷渡天险，使我们首尾不得相顾。以妾身之见，不如你我夫妻今天两路分兵。
1: 哦，夫人，怎样两路分兵呢？
0: 元帅，你可以领着咱的儿子在四周围截杀金贼，妾身我统领中军的水师大营。金兀术今天必然要攻打水师营，我领着军卒用火炮药箭保护中军大帐，至守不出兵。金兀术一看我们按兵不动，一定要偷渡长江，江中水面宽阔，不好瞭望，可以在中营的桅杆上立起个大碉斗，妾身亲自到碉斗上观看敌情，然后准备一面大鼓，妾身亲自要擂鼓助阵，再竖一面白旗，鼓进则进，鼓退则退，金兵往南，白旗指南，金兵往北，白旗指北。将军，你可领着两个孩子和副将看着旗号，听鼓声，截杀金兀术，管教他片甲不回，再也不敢进犯中原。韩世忠听完了哈哈大笑，夫人真乃神机妙算，金国英雄，好，按计而行。将军，既然分兵，就不可误了军机，可叫军政司立下军令状，你我哪个实职，按军规处职，你看怎么样？
1: 好啊，一言为定，愿立军令状。
0: 女英雄梁红玉在我国历史上很有名，多才多艺，文武全才，是韩世忠的榜辈。夫妻俩商量好了，饱餐战饭，各自准备。梁红玉摘下了钗魂首饰，换上满身的戎装，头上红色绢帕罩头，迎门打个蝴蝶结，身穿短靠，外罩软铠，登上香牛皮的小战靴，肋下佩剑，外披着大红缎子的斗篷，领了20名女兵，亲自领兵带队来到中军营。到了中军营，命军兵在桅杆上搭上软梯，上边安碉斗，把信号白旗吊好，派人赶守，又准备好大鼓，准备击鼓镇金山。韩世忠领两个儿子韩尚德、韩彦直调来好几百只战船，什么飞虎舟、飞镖舟、飞豹舟、游船、蚂蚁战船，要把这些个船再分成8864个队，每队有队长专管看中军的旗号，中军上的白旗指向哪旁，军兵就冲向哪边。船上的水兵摇橹的、荡桨的、飞也似的，都埋伏在周围的苇塘之内。天色将晚，梁红玉脚踏云梯，爬上桅杆顶上的大碉斗，这个碉斗离水面有20多丈，站在上边能看出老远老远的，远远的就看金营在扎营盘，像蚂蚁一样转来转去，江南数十里的地面是一目了然。花分两朵，各表一枝。再说金兀术败到长江岸，多亏杜吉、曹荣的大船从南京败到此地，正碰上金兀术的败兵。这两个奸贼是守南京的，因为留守松方搬来救兵，打开了南京，奸贼曹荣、杜吉从水门逃奔长江下哨，正好金兀术败在江边，忙叫人把船弯在岸边，好渡这伙人过长江。金兀术曾经带哈密赤上金山寺偷看韩世忠的军营，没想到韩世忠在金山寺周围埋伏下人，把金兀术给吓跑了。然后他回来和哈密赤商量，今天晚上说死。

0: 也得抢过长江。如果再等，岳飞要到了，那就算完了。也知道前边的主帅是韩世忠和梁红玉，尤其是梁红玉这个女人最难惹。不过金乌珠狗急跳墙，不走不行了，忙命大王詹憨领兵30,000，战船500只，先挡住焦山的中军营，在那块阻击梁红玉的夫妻，然后派小船从两边斜插花插过去，偷渡去抢占龙潭一征的汉路，叫他们首尾不得相顾。4更造饭，5更出兵，翻兵翻将，是偃旗息鼓，以呼哨为号，一齐冲杀。真就没出梁红玉所料，真就是这么做的。还多亏梁红玉夫妻是两路分兵，不然就完了。翻兵翻将都想要过江回国得活命，所以整忙活了一夜。到了5更天，大王詹憨带着30,000番兵，驾着500号战船往焦山大营进发。正好顺风，小船像箭打的一样直奔宋营而来。宋兵的哨船早看见了，梁红玉在碉堡上也看得非常清楚。等到敌船离着自己附近了，吩咐一声点炮，就听着咚咚咚，几炮就打沉了一只船。船上的兵丁是哭爹喊娘啊，噼啦啪啦在水里是乱翻乱滚。大王詹憨也拼命了，告诉上，放炮也上。梁红玉命令手下的军卒，近者放箭，远处炮打。那阵炮啊，力量小，射程近还不说，放完一炮，再往炮里边装铁沙子、装炮药，可费事了。所以詹憨的船已经接近了中营，金乌珠在后边看得真真的。他一看詹憨和韩世忠的人已经打上了，但是韩世忠的人光用箭射放炮不出兵，心里挺高兴。哦，他们不敢出兵，可能
1: 真负责，整个人都要三观端正啊。细节处就是还要孝顺，不单孝顺自己父母，还有自己太太的爱人的家里的老人哈，所有这些我们都是要去见人的啊，是不是？不可能我们就一杯咖啡就看得出来，可以聊出来部分，但是具体那些细节，他的工作怎么样，单位里的他，职业上岗位上的他是怎样的，我们可能得处得看具体他的三观，我们得聊。就像那个谈恋爱，我们得谈起来再恋爱。
2: 对，
1: 尤其是这个孝顺这方面，没到见家长的阶段，或者说我们没有抛出语言或干嘛去聊，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怎么回事。你知道有的人啊，他对有的人对自己的父母家人确实很好，但他一辈子呢，比如结了婚，他可能都会就是这个进程啊，他进入不到说当亲人的阶段，就始终会觉得比如说老公是老公，我是我，或者说婆家是婆家，娘家是娘家，就是他没有把对方当成一个我就要跟这个人后半生过一辈子了，这个人是我的生命排序中最重要的。你像中国很多的我觉得可能男同志要认领一部分吧，就他们可能大部分都觉得首先疼孩子，孝自己的老人，到最后可能是老婆，是不是？有没有这感觉？
2: 有这个排序。
1: 但是这个帽子呢，我们也不能给所有的男性朋友都扣上，所以我们要擦亮眼睛去找，尤其是在孝顺这一块，在工作的上进心这一块，还有就是三观正不正这一块，你得多聊。反正咱们也是活泼型的，咱们也是开朗型的，不惧跟人接触。每遇到一个男生，我们都看看，翻开他的封面，看看能不能看看序言吸不吸引我。这个书能不能看下去？如果真的很好了，我打包带走回家慢慢读。
2: 好。
1: 总之要跑起来啊！1994年的，其实时光也很快。我们要给自己定一个计划啊，比如说35岁之前什么的，卷自己，悄悄的卷一卷。
2: 好。
1: 那祝你工作顺利。
2: 好，谢谢。
1: 祝你开心快乐，更要幸福啊！再见。
2: 拜拜。
1: 再见。
3: 岁月为笔，相思入墨，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十分眷恋。平静的生活慢慢有了波澜，遇见你以后，自己都变得浪漫，所有的怦然心动是那般的自然。遇见你，遇见心

0: 间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1: 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一点到两点，主持人子君和你在一起，在空中，在节目的一点到一点半的前半个小时，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5223-5215，5223-5215。同时在线下也有多种方式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幸福情缘，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可以搜索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的资讯，或者也欢迎大家乘坐公共交通来及时的和我们预约来到线下机构见面，比如说地铁2号3号线，您可以坐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 A 座的1002室， A 座1002室，找不到也不要紧，提前预约5223-5215。让我们继续来看看线上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2: 你好，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哈。这是一个男生，是男生。
2: 对的。
1: 嗯，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吧？
2: 对对对。
1: 好，来，那按照惯例啊，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更多的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
2: 啊，你好，老师，我是92年，
1: 嗯，
2: 是在南京工作。
1: 在南京工作呢，不是本地人。
2: 对对对，
1: 嗯，
2: 老家不是本地人。
1: 嗯，好，做什么工作？
2: 现在是做那个金融行业。
1: 嗯。
2: 学历的话是硕士。
1: 嗯。
2: 对对对，然后主要现在就是想找一个适合自己的。
1: 嗯。
2: 平时的话，工作就是时间的话会就是下了班以后时间多一点。
1: 嗯，
2: 有周末，平时不怎么加班。
1: 嗯，都干什么呢？
2: 啊，平时的话，主要就是跟朋友聚会，吃吃饭，然后看看电影，打打那个羽毛球之类的。
1: 嗯，打球。嗯，
2: 对对对。
1: 嗯。
2: 就是主要就是这些。对，
1: 好嘞。92年的，你说是不是本地男生啊？那老家是在哪里呀？
2: 老家就是那个浙江南京附近。对。
1: 嗯，好嘞。现在在金融系统工作。
2: 对对对。
1: 那工作压力大不大？
2: 工作压力还好。
1: 嗯，
2: 多少有一点，
1: 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啊。
2: 对，
1: 毕竟我们是92年的男生，工作至少有研究生毕业啊，工作至少也有10年了吧？
2: 差不多10年不到一点。
1: 嗯，差不多啊。好嘞，学习的也是这个专业吗？大学的时候？
2: 对。
1: 嗯，那你在这方面，按我的理解啊，会不会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常识呢？周围人如果说想要投资啊，或者说家里面比如说老人有一笔闲钱怎么办呀，会不会有很多人捧了钱来请你咨询给主意？
2: 哦，是，这个也还好。
1: 也还好。
2: 对。
1: 嗯，
2: 也还好。
1: 那你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善于理财的人吗？对钱敏感吗？
2: 钱还行，还可以。
1: 嗯，还行。好。平时喜欢就跟朋友聚聚会，看看电影，打球。你是在本地读的大学？
2: 对。
1: 嗯，所以同学是不是蛮多的？
2: 对对对。
1: 嗯。然后嘞，就休周末和年假，对吧？
2: 对，就是周末休息和这个平时下了班以后。
1: 嗯，那这工作这么几年，应该啊，包括在学校里应该也谈过，对吧？
2: 对。
1: 嗯，所以设想一下，就咱们往前推2年吧，前2年的心态跟这2年的心态，你会觉得有没有一点不同在这个寻爱的路上？
2: 嗯，多少有一点。
1: 嗯，具体展开说说呢？
2: 就是具体的话，就是原来的话可能就是没那么着急，现在
1: 没着急，
2: 就
1: 是
2: 是不是
1: 也跟年龄有关系？
2: 对对对，有的。是的。
1: 嗯，或者是也跟刚工作的时候忙于工作，比较投入。
2: 也是，也有。
1: 嗯。

0: 那你说说前任们吧，最长的一段谈多长时间？
1: 也就两年不到吧。
0: 哦，那两年还可以的，算是个正常数字哈。
1: 对，
0: 嗯，至今有没有让你错过之后还念念不忘的，会觉得啊，如果有机会回头，其实他还不错。
1: 这个好像还好。
0: 没事，你现在说，反正也没人能听到。
1: 对，我说这个好像也还好，没有什么特别什么对，
0: 就是念念不忘的啊。
1: 这个也没有。
0: 因为能分开，总是有他的不能在一起的原因。
1: 对，
0: 感情上我觉得小伙子应该是一个比较主动的人。
1: 是的。
0: 嗯，
1: 就是反正就是肯定是要主动一点。
0: 那一般跟女生约会的话，这个是不能接受话题掉地上的那种吧？
1: 是的，就是要能聊得下去的。
0: 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尬得要命，就是聊不下去的？
1: 也有的。
0: 那怎么办？
1: 没什么话的。
0: 那怎么办？总不能扭头就走。
1: 就是随便找一点话题，就是想到了什么说什么。
0: 妈呀，那对方应该也能感受到吧？就大家已经在挨时间了。
1: 我觉得应该能感受到。
0: 哎，我就在今天早晨，我竟然刷到了一个消息啊，说那个人讲他的相亲经历，说就一段话，说相亲对象大家都谈不到一块儿去，半个小时以后，他竟然被闹铃给叫走了，你能理解吗？
1: 就是
0: 一般人如果谈不下去，你可能会悄悄给你的哥们儿发短信。或者是发信息说十分钟以后打电话给我，就说老板叫开会加班什么的啊。那个人是给自己设了一个闹钟，你知道吗？
1: 给自己设闹钟，
0: 比如半小时以后他的那个闹钟铃，咱们手机铃咱们总听得到吧，叮叮响了，然后他就把它摁掉以后说啊，我有事儿先走了。
1: 这个
0: 不要学，这个可千万不能学哈。
1: 对，这个感觉就是设定好时间，
0: 就很明显，是不是？
1: 对，
0: 如果话不投机，就以半小时为闹铃为限，要不然没借口。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这种尬聊的情况，是不是有点极端了？
1: 有点。
0: 好，那遇到过那种说约会之后走在散场的路上，你甚至连送都不想送他，心里会觉得啊，这个晚上真的是。哎，有没有这样的夜晚？
1: 这个还好，这个好像没有。这个没意义，
0: 就是好了，
1: 都就聊不下去。
0: 就遇到的满意是我们的幸运，遇到不满意是一种体验。
1: 是的。
0: 希望女生们也这么想啊，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反正就是一次清浅的社交。
1: 对。
0: 好嘞。哎，你在单位是不是一个小领导啊？小部门的负责人什么的，
1: 也不是，就正常的。
0: OK， 好，来说一说我们对于未来的他的想象吧。
1: 未来的就是身高的话，1.65米。
0: 年龄呢？
1: 年龄的话就是相差3到5岁。他的话就是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是学历的话就本科以上都可以，本科或者本科以上。然后就是孝顺懂事，性格的话就是开朗一点。对，就喜欢吃喝玩乐都可以。
0: 共享人世繁华。
1: 对，可以的。
0: 好，能吃到一起，喝到一起，玩到一起啊。同频的，三观一致的，这样的女孩就是得出去聊，出去见面，出去谈，你才能够很快的知道。
1: 是的。
0: 好，希望我们今年得偿所愿，好吗？跑起来，在这条路上，我们一起助力加油。加油，小伙子。
1: 好的。
0: 祝你快乐幸福。哎，再见。祝福所有的勇敢寻爱的朋友，虽然只是短短的10分钟的时间，但是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他。

0: 原本只当作是片刻的吸引，后来才发现真的是情不自禁，确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于是揣着一口袋的开心，拥抱起幸福，拾掇着甜甜蜜蜜，开始迫不及待每一次和你的相遇。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1: 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每天节目的一点到一点半的幸福时光的前半小时，都是属于我们在空中架设鹊桥的时间。那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让我们一起按照惯例继续来有请到不定时上线的我们南京幸福婚恋机构，也是我们节目的合作单位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资深权威的红娘老师们，给我们带来的关于机构的最新的异性单身男女的资讯。我们有请曹老师。曹老师好。
2: 嗯，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位男生呢，他是一位93年的男生，身高1.78米，籍贯呢是淮安，目前在南京已经定居，在建邺区，他属于省体育局下属单位，年收入在15到20之间，在鼓楼区工作，平时喜欢运动啊，游泳啊，旅游、美食、看电影。男生呢，本人也是长得阳光帅气，性格温和，交友圈干净，生活也比较有规律。父母呢，也是国企，爸爸国企上班，母亲已经退休。那他希望女生呢，年龄他没有一个限制啊，身高在1.62米左右，身高在1.62米到1.70米之间，工作稳定，性格温和，长相甜美，希望女生人品较好，原生家庭。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如果想认识这位93年阳光帅气、性格温和的男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5223-5215。
1: 看过男生，我们再来看看女生。
2: 嗯，那我们看到的第二位女生啊，是一位95年的女生，身高1.61米，本科学历，籍贯宿迁，目前在南京生活，定居有房，上市公司，年收入在20万加。她父母的话呢？父亲国企退休，母亲也退休了，有一个姐姐。她希望男生呢年龄是在90年之后，身高1.75米左右，收入要和她一样在20万以上，在南京有房无债，性格要随和，有担当，有责任心。如果想认识这位95年的女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5223-5215。
1: 嗯，再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三位。
2: 第三位是一位91年的男生，南京本地人，身高1.80米，是在研究所工作，年收入在13万左右，学历本科，父母都是事业单位退休，有独立的婚房。他希望女生年龄是在94-95年之间，体型匀称偏瘦，身高呢在1.62米以上，在南京生活定居。如果想认识这位91年1.80米的这位男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5223-5215。
1: 让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后一位吧。
2: 嗯，最后一位也是一位女生，她是93年，身高1.66米，学历本科，籍贯淮安，目前在私企工作，女生有房，父母都是企业退休。她希望男生呢年龄比她大5到6岁都可以，身高在1.75米及以上，学历本科或以上学历，收入稳定，在南京生活定居，原生家庭比较和睦，两个人有共同的话语。女生平时喜欢运动啊、美食啊、旅游啊。如果想认识这位93年的女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5223-5215。
1: 好的，谢谢，谢谢来自于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曹老师上线啊，给我们带来那么多新鲜的异性男女的资讯。那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啊听到之后，不管是单身的资讯，曹老师播报的资讯，还是说我们节目当中每天打进热线的单身的嘉宾，如果说感兴趣，心中一动，想要为自己或者是为自己爱的，比如说我们的亲朋来了解的话呢，曹老师5223-5215我们就可以随时拨通啊，5223-5215。谢谢，谢谢我们的曹老师，谢谢他的参与，同时也谢谢我们此时此刻现

来，我便等候，等候与你相遇，等候与你相守，等候与你相伴一处，等候与你共赴白首，幸福情缘等你。

午间的13:35，各位中午好，欢迎在一曲之后继续的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我是主持人子君，和您一起度过午间或者说午后的这一个小时。节目刚刚过去的前半场30分钟是我们的幸福情缘节目，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我们每天风雨同行。那半点回来走进我们的公益情感课堂，延续着上半场的主题，我们要继续在一起谈谈情说说爱。刚刚一曲世界赠予我的王菲的空灵的歌声之后，我们继续来到这情爱的画廊，一起继续并肩走一走吧。还记得吗？我们在昨天当中啊，说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很多看似美好的长期关系啊，时间一长，背后总是有不同程度的欺瞒或者说背叛啊，而很多真实的忠诚的关系呢，又往往建立在传统的压抑的价值观呢，低欲望、低流动、低成长变化上。这些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在爱中渴望去研习这门功课来说呢，其实都不具备参考价值啊，不提倡。那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更多的人或者说持续的成长变化探索，他们需要新鲜感、生命力，那么这种人他们还能够拥有长期的高质量的一对一不欺瞒不窒息的关系吗？昨天我们在案例当中跟大家说到的身边的案例啊，陈同学和米女士他们的恋爱长跑婚恋关系，他们的故事就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这的确是需要运气，没办法，有的人运气就这么好，需要缘分。人家从没有考进大学的时候，他们早早的就认识了呀。虽然运气和缘分是不可捉摸的，但也是有的呀，还有别的更多的，是不是？有的是相同的智慧、自我觉察，对自己和他人真诚，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我们说啊，人最大的聪明就是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当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你就会自洽，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怨尤。在长期的亲密关系、婚姻生活当中，就不会有那么多什么劈腿的呀、出轨的。我所热爱的人类，我们完全不必活重样。所以针对昨天这个话题，直面新鲜感匮乏和欲望拆解，人类当中的一对儿，就是我们昨天说到的陈同学和米女士，他们在一起20多年了，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为什么说父辈们传统的稳定婚姻不能够让我幸福呢？展开来说说啊，因为当代人从内部的认知和自我到外部的环境和社交，咱们整个都是流动的、变化的，成长性巨大的。像明女士和陈同学他们这一对儿，从高中时就认识，走过了20多年，这一路的故事，一路的风景，他们的情感历程就符合这种在流动当中的稳定，在生长和变化中一致，乐于动态的调整平衡，我想这才是符合当下的观念。那么这种流动和变化就让长期关系里压抑的部分大大减少了，但是总归啊，人毕竟是人类哈，多少还是会缺乏新鲜感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你看我们的老一辈们，他们呢就用压抑的传统观念让人在自我阉割当中自洽，这同样也是我觉得当下已经行不通的。有多少人还能像我们的父辈祖辈们那样活呢？那么在这两个人上，他们俩直面人在新鲜感上的需求，在除了不能够出轨这个底线之外的几乎所有方面，他们都主动的寻求变化。比如说陈同学，他几乎不进同一家餐馆，前两年喜欢研究给老婆搭配衣服，现在呢又喜欢在家里研究烘焙和甜点。你看他的生活就充满了各种的课题和无限的这种可能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对吧？而明女士呢，她说居家生活还得靠自己的伴侣改变陈同学。她自己呢就会在工作中啊给自己接受一个一个的全新的项目和挑战，一旦这个项目做到了平稳期，就立马给自己上新的挑战。你看他还有哪有那么多的闲情在异性身上去找新鲜感呢？自己生活中就充满了挑战，充满了新鲜。他们俩对出轨就有着比较古典的标准，什么呢？就是身体出轨。哪怕身体上没有，精神上整个已经移情别恋了，那样也算。那么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难题，不靠压抑到底能靠什么呢？他们的答案是靠时时拆解，靠时时觉察。他们的逻辑就是啊，任何欲望都是能够被拆解和重新分配的。如果说一个人出轨，你想想他的动机是什么呢？这个行为的背后他想获得的究竟是什么呢？人啊，肯定都是有利可图才会行动的吧。那么这个利，我能不能在其他的行为里找到，然后用其他的行为来替代呢？其实他们两个完全没有羞辱出轨动因，而是抱着平常心，把它理解为关系里出现了新的需求信号。啊，有人出轨可能是寻求肉体的刺激，哦，那你想想看，你们之间是有多久没有在一起了呢？又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呢？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有的人出轨可能就是想着，我又啊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挡，我只不过是这个找个人说说话，红颜知己型的，走着走着可能走多了。那么你想想看，在你们的关系里，这个需求是不是就弱了、乏了或没有了呢？你有多久没有跟自己身边的这个伴侣，跟你要共度余生的这个伴侣说说贴心话了呢？那么我们说，如果是出于新鲜感的匮乏，我们可以在其他事物上找啊，比如说他们两位。那如果是性体验啊，前面也说了，他们觉得和最懂自己的对方升级迭代是最高效的。那如果是对异性的自然欣赏和精神共鸣，那就多交异性朋友呗，啊，是这样。明女士和陈同学的拆解和替代无疑是成功的。这种成功并不是说里面就完全没有压抑了，而是余下的这点压抑程度是两人都觉得 OK 的，愿意承担的。当然这也非常的因人而异啊。我们再举例说，比如说另外的一位女性朋友啊，她拆解完之后就发现自己的出轨动因里就是有无法被其他行为替代的部分。但是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如果是自我认知清晰一点，对自己的缺失有更深的觉察和分析，我想都是可以不用走到那一步的。那么我们其实已经走到了修理比换新更复杂的时代。

你承认吗？以前老一辈家里的脸盆啊、水桶啊磕破了或者是漏了啊，修修补补还可以用，那是一个修补的时代。现在人都是坏了再扔，再啊买新的呗，再换新的呗，反正成本也不大。但是你承认吗？我们现在真的已经走到了修理比换新更复杂的时代啊。比起我们今天说到的陈同学、明女士这一对儿啊，他们这种如此费事的脑力、情商、精力都需要在线的，还得对自己、对彼此都真诚敞亮的互相调整。一些人选择出轨，简单的操作就能够让自己重新焕发活力，嘿，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呢？其实明女士和陈同学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做更聪明的选择，而是他们俩应对不了复杂的状况，不能够处理更多的多线的复杂关系，他们俩就觉得我们就想好好的走好这条路。这完全不是出自于道德上的优越感，也不是他们俩只能够认同自己的选择，相反他们各式各样的朋友特别的多，就没有人像他们俩这样的。他们俩像我一样非常的欣赏他人的不同选择，因为他们是真的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活，也很愿意承担这种选择对应的代价。

如果说让一方或双方觉得不舒服不舒适，哪出了问题，有多少人会问一问自己，怎么了，我怎么了，问一问关系里的对方，你怎么了，然后坐下来聊一聊我们怎么了，而不是说我去回避，我去冷处理，或者说我去劈个腿出个轨，然后呢把这个关系给平衡了。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20多年的生活中的从高中走到大学，一直走到生活中，从同学到恋人到伴侣的这一对儿，20多年他们一路走过的风景是怎么来处理直面人的欲望问题。故事中的男主角男同学陈同学，他甚至都很难去鼓励别人做出其他跟他俩相似的选择，因为他觉得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很好，要大于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很好，要大于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不好，要大于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不好。就最底层的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不好，最顶层的呢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很好，中间状态是一个人过得挺好啊，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不好。因为你不知道能不能遇到那个能比你一个人生活更好的人，那更可控的就是把一个人的生活过好，对吧？说白了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很好，要是最优解，那他要大于一个人我也可以过得很好，一个人过得很好要大于优于一个人过得不好，那最垫底的就是凑合吧，两个人在一起但是过得不好啊。这个公式其实这么听可能有点绕，大家如果是落实于文字一看就明白啊。哪怕我们找到了那个人，其实你也要知道人终将面对爱和孤单。在两个人的生活中，米女士和陈同学的底层逻辑都是人首先要过好自己，然后才是两个人之间的磨合。我特别相信这种态度，它给了两个人很大的呼吸空间，也是让长期关系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而且他们俩还有一个很妙的观点啊，关于长期主义的。在情感方面，他们俩认为说人往往会高看一瞬间的好感，而低看时间的影响力。一段关系的持续时间越长越不可被替代，就像他们俩早已经活成了非常闭环的小世界，他们俩太懂对方了，别人很难达到哪怕一成的程度。在事业和情感的取舍方面，他们俩共同认为说人容易高看当下理智决策带来的收益，而低估时间长期带来的好处。也就是说他们更加看重长期主义，关系里的长期主义。他们经历过当时理性考量来说是亏的决策，但是在长期的过程当中来看，发现它可能是最好的。来展开说说啊，比如说他们俩都是为了感情放弃过当时理智来看更好的事业选择。我就问这个陈同学会怎么样给别人建议呢？他说了，有一句话叫人永远不要苛责过往的自己，因为当时你也是站在迷雾中，根本不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路。每个人的选择我相信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我选择了这条坚持关系，坚持长期关系的路，也有人没有选择坚持这关系的路，我并不认为哪一个更优于哪一个。你选择的路一定是你自己本心里面最想选择的，只是人的贪念会觉得我当时啊，如果选择了另外那条路，我能获得比现在更好的，或者是现在没有的东西。他说，但是我不觉得这是真的。在陈同学身上，其实我还看到了极好的爱的传承。他的原生家庭，他的母亲呢，得到了很多来自于自己家庭，来自于丈夫的爱，所以他的妈妈有能力给予他健康的、无条件的爱。而这种爱让他不需要通过外界能量获取充实感，同时也让他敢于亲密，他能在亲密关系里向爱人彻底敞开，享受贴近，并且感到完全的安全和舒适。好吧，
关于这个话题，最后我想说，我认同真正长久的关系，就如同我们案例当中从昨天说到今天的米女士和陈同学，建立在一种持续变化之上。记住了，真正的长久关系一定是建立在一种持续的变化之上的。其实没有谁是亘古不变的，20年前的人和20年后的人很大程度上都不是同一个人了。所以呢，朋友们，一段20年的关系，本质上它并不是两个人在一起稳定了20年，而是两个不断成长的人，一次次重新的理解彼此，连续的爱上彼此。我想这才是陈同学反复提及的幸运、缘分以及难以复制。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

0: 一个附中江北校区，就一共有13所学校，然后我们统称为这个13太保。
1: 嗯嗯，
0: 对，
1: 应该来说这13所学校都是非常不错的学校啊。
0: 对，大队老师说的没错，就这13所学校都是4星级的这个学校，而且非常非常的优质的一个学校。
1: 是，
0: 对，都是南京中考第一批次的学校。对。
1: 嗯，那我们也有朋友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可以呢去对标一下啊。
0: 对。对，
1: 那我们的于宝讲说，刚才谈到了苏超，说这个雨花台中学足球很强啊。对，那么很多的这个足球运动员呢，都是从雨花台中学呢往外走出来的啊。我们尤其是南京的一些足球运动员都是雨花台中学的，非常非常的强啊。这个是雨花台中学的一个
0: 特色，
1: 特色。嗯，
0: 对对。那大家就可能有很多家长想问，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报这个，达到这个13所全市招生13太保的入门门槛的话，大概需要一个多少的一个成绩？
1: 是，
0: 就是可以跟大家的聊一下。
1: 嗯，
0: 就是最，我跟大家聊一下最低的这个门槛，以2025年这个中考为例的吧。2025年这个13太保当中最低的这个入门槛就是雨花台中学。
1: 嗯，
0: 然后雨花台中学大家知道，尤其是有两个校区，一个是紫金校区。紫金校区的话，202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在614分。
1: 哦，
0: 然后他还有一个校区叫岱山校区，他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在608分。
1: 嗯，
0: 然后大家知道2025年这个2026年南京中考他扩招了4000个普高的学位，然后又新增了这么多的校区，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又增加了这个全市招生的这个比例。
1: 嗯，
0: 那么大家可能觉得就是是不是分数会，今年的这个全市招生的这个分数是不是会有所下降？
1: 嗯，
0: 其实跟张老师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预估的话，这个分数，大家以去年的这个最低门槛为例，就是雨花台中学的岱山校区他要考到608分。
1: 是，
0: 那么今年的话，因为张老师预测今年南京的这个中考的分数的一个模型大概像一个蘑菇云。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中高分段的学生会特别特别多，
1: 对，
0: 然后低分段的这个学生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少。
1: 嗯，
0: 那么意味着这个580到600分这个竞争的这个比例会特别特别的激烈。
1: 嗯，
0: 对，也就是说你今年如果孩子有这个报13所这个全市招生的这个这个需求或者是这个想法的话，那么从我们未来数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的这个今年分数大概要考到605分以上才有希望。然后615分以上的话大概是非常非常稳的，也就是说你的中考分数如果在615分以上的话，那你报这13太保是非常非常稳的。然后600分以下的话可能就要面临一个对巨大的一个挑战了。
1: 是，
0: 对对，
1: 所以还要抓紧最后的时刻呢，进行
0: 对最后30天
1: 很好的冲击一下啊。
0: 是的，
1: 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直播呢都已经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进行交流了啊。焦岩浅浅就问，

0: 那么雨花带山预估是多少呢？
1: 雨花带山的话，2025年的话，他们这个录取分数线是608分。
0: 嗯，
1: 那么今年的话，如果你想保险一点的话，我觉得是也要在600分以上了。
0: 嗯，
1: 我们预估今年分数大概会下降个5到10分。
0: 嗯，
1: 但是这只是预估。如果你想很保险的冲这个雨花带山的话，你今年的分数大概也要考到605分以上。
0: 嗯嗯，
1: 也就是说你的一模成绩。大概要在这次的一模成绩大概是在530分左右了。
0: 嗯嗯，
1: 对。
0: 开心宝宝说可能要看位次啊，然后余宝就问了，去年雨花带山排名是多少呢？
1: 排名的话具体应该是在10000多左右。对对对。
0: 所以也是在前面啊、哦、大家也是要注意的，还要结合排名，
1: 对，
0: 然后结合分数，
1: 对，要看这次一模，主要看这次一模和二模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分数。
0: 嗯，
1: 对对。
0: 我们知道这个南京的二模，昨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啊，秦淮区可能是最早的，
1: 5月25号，
0: 哎，就是张老师的这个五台山之团，然后回到南京，然后就要开始二模了。
1: 就是、嗯，对，秦淮区的孩子可能就要进行这个二模的考试了。
0: 嗯嗯，
1: 对。
0: 好的，小糊涂日记说他已经11级了啊，那么祝贺你，你离12级呢还有一点点距离，加紧加紧啊！绿手帕帕帕就讲今年。位次也不好看吧，今年学校增加，特长生增加，然后呢不专业可能还搞不定。
1: 对，
0: 那么我们还是
1: 像可以，如果是对志愿填报这方面有需求的话，其实也可以来联系我们右下角的小助理。因为张老师的话，他是最近5年一直在深耕南京的这个，一个是对南京升学很方面很专业，还有一个志愿填报是连续5年就是帮大家做这个中高考的志愿填报。
0: 嗯，
1: 就我们去年的话，2025年张老师的话是4天填报了8000份的志愿，而且是做到了一个零滑档的一个成绩。
0: 嗯，
1: 就是现在有依然直播间有很多家长，大家关注张老师的直播间可能会发现依然有很多上岸的家长来感谢这个张老师，就是去年的这个志愿填报。对，非常非常的感激张老师。对，
0: 那么也有这个中考考到高中的，也有高考的同学都找张老师填报了志愿。当然了，这个中考的同学呢可能在填完以后呢还要持续的关注张老师啊。
1: 是的。
0: 那么高考结束的朋友呢，其实他很多的孩子已经上了大学以后呢，他们也是和张老师有非常浓厚的这个友情情谊在这儿，所以虽然孩子已经毕业上了大学，但是大家还依然在平常是好朋友，经常有联系。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的朋友们，给大家送上一首歌，虽然这首歌呢是这个徐怀钰唱的，是关于爱情方面的歌曲，但是它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做向前冲。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最后的这么多天里面呢，也是鼓足干劲向前冲一把。嗯，稍事休息，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0: 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1: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刚才呢跟李老师也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聊了很多关于张老师的事情啊。那我们刚才在抖音直播间聊的东西呢，然后我们广播里面也可以说一说，张老师确确实实是还蛮累的，然后可能大家呢会关注不到他在这个上节目的时候，在直播的时候还是正能量很满满的往前冲，但是下了节目以后基本上就是不愿意多说话。
2: 是的，
1: 嗯，然后因为他要积蓄能量啊，接受大家的这种咨询啊，还要去思考，就是处理很多的事情。因为不光是这个家长在当面的咨询，还有这个手机啊，这个微信上面或者抖音上面都要处理一些很多很多的事物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大家还是要体谅他的啊。那我们的这个生意行吗哥俩就问了，说这位就是晚上那位神秘的助理小哥吗？
2: 啊，是的，是的。
1: 我们李老师不光是助理啊，同时呢还要给大家呢，就是有时候要辅导这个历史方面的一些内容。
2: 然后在各个校区的话，可能在晚辅晚托这方面，可能也需要对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1: 对他们也很辛苦，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张老师。晚上直播结束以后，他们作为这个助理小哥也才能够下班，对吧？然后到了家里面还要一些整理的工作。然后我记得李老师说那最近就是一模刚刚结束的时候，很多家长来咨询，然后呢他们是就是绿色方块咨询点这里后面的这个助理老师，然后他们也是一个团队，大家也要跟联系的家长进行联系，对吧？
2: 对，
1: 然后要发信息啊，要登记呀、啊。张老师直播结束以后也要忙，但是他们呢也不能休息，也要忙到这个凌晨的时间，
2: 对，
1: 整理起来好多页的纸。
2: 对，因为因为每个家长的情况不一样，我们需要就具体的在后台一对一跟每个家长不同的情况沟通。
1: 他们呢是张老师咨询的第一道这个梳理的这种关口，对吧？
2: 对，
1: 然后要把这些家长的一些基本的情况一些内容了解以后呢，才给张老师呢去沟通交流，要不然的话张老师就更辛苦了。
2: 对，因为家长可能就是到张老师这个咨询的时候可能还不了解情况，所以我们要作为第一道门
1: 助理帮他去调理好的，这样的话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能够出很多的这个精美的菜肴，这是这样的。如果你所有的事情都让他一个人去做的话呢，那必然是就慢，

0: 然后你再想四天就8000份志愿，这个简直是就是很难很难啊、哦、
1: 对，
0: 嗯，好的，那绿手帕帕帕很关心张老师，说说张老师也是能撑的啊，一直播他也害怕，哈哈，对，我们的家长也很这个啊理解张老师，对吧，嗯，然后 Miss 高说硬撑困得不行要好好休息，也有朋友说张老师很帅啊，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南瓜问张老师晚上在哪里播，应该如果要是播的话呢，也是在这个我们的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这个号里面，
1: 对，大概在晚上7点半以后播到大概9点半，
0: 嗯 嗯, 嗯，
1: 对。
0: Summer 说大家快加团和送灯牌冲粉丝团团任务，那么这也是让大家升级快的一个好方法啊，那12级15级这个在这个即将来到的时候，大家就抓紧时间升级啊。那么如果今年中考高考志愿的朋友呢，如果又到了12级15级呢，抓紧时间和我们咨询点这里呢进行联系，这样的话呢也是提前好梳理提前好准备，到时候填志愿的时候呢也是就比较迅速，也比较能够直接也有效一些，对吧，
1: 是 的
0: 嗯，好的，那么我们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节目的现场热线是84452999还有84652611，嗯、
1: 啊、对的，大嘴老师刚刚开场的时候说到这个南京的奥模，对，
0: 嗯，
1: 就是南京的奥模最早是秦淮区的5月25号开始，然后的话如果大家对于奥模这个对，有一些可能需要提升的地方也可以联系我们这个右下角的小助理，
0: 对、
1: 我们有南京这个奥模的专项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资料整理，
0: 是，
1: 然后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对联系我们右下角的小助理，然后戳一戳他，他都会给大家对一一的去发放，对
0: 对，
1: 然后有想加入我们这个未来速南京中考这个26、27、28这个中考群的这个家长也可以联系我们右下角的小助理，然后我们都会分享一手的这个政策和这个资料，对、
0: 对，那么我们咨询点这里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流和沟通的一个渠道，这样的话呢还有很多朋友想啊和张老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1: 对的，
0: 也是可以和我们联系的，同时提醒大家呢5月份到6月呢这个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也很关键啊，我们也知道就是6月20号和21号是中考的最后的时间啊，那么我们算算看的话真的是就剩一个月了，就剩一个月了啊，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呢最近呢也是有活动关于张老师的，您也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呢5月23号张老师呢还将带领我们的家长去五台山如愿祈福，那5月31号张老师跟招商银行呢还有一个中考不焦虑的讲座，那么这两个非常的这个好的活动呢你也可以呢点击咨询点这里很好的进行交流啊，好，我来也说创可贴没了，今天我们李老师也是去啊这个拆了线，其实呢也是最近也很辛苦啊，这个怎么讲呢，轻伤不下火线，因为张老师呢委托他来做这个节目，让大家呢能够更好的来收看直播，关键就是能够让大家很好的这个升级，
1: 是的，
0: 哎，也是为大家呢着想啊，
1: 对，也提醒一下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家人们和家长们，就是当您的这个粉丝灯牌到达12级的时候，张老师可以免费帮您填报这个中考志愿，然后当你的粉丝灯牌达到15级的时候，张老师可以免费帮您填报这个高考志愿。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2: 嘿、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3: 回到我们有请张老师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呢是和未来说的李老师和大家呢一起关注到我们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刚才呢调整休息的时候呢发来了信息啊，于宝说11级点陪伴之旅呢30天啊就能够提到12级，不点陪伴之旅呢需要3.5到4个月，所以提醒大家呢在点了这个爱心灯牌以后呢您可以把这个点亮的小黄色爱心点亮以后呢，进去以后你会看到有一个最左边有一个方块叫做陪伴之旅，点击一下子的话呢就会升级升得快啊。Summer 问李老师，10到12级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
4: 稍微有一点赶，可能你每天都要关注这个张老师的这个直播，
3: 对，
4: 然后可能还是要那个，对，要刷脸。

0: 就最后要稍微刷一点点礼物就可以达到啊。
1: 对，如果实在来不及的话，对，您联系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咨询点，这里就是右下角绿色小方块，跟他联系一下，然后看看对
0: 怎么样有更快的方法。
1: 方法对，
0: 朵儿说还差2200的亲密度就升到12级了，继续加油。
1: 好，加油。
0: 好的，早晨阳光就讲了，来得及来不及，每天点陪伴之旅，再不够就刷礼物。
1: 应该是来得及，来得及。
0: 早晨阳光呢，他是这样的说，每天点个灯牌加20分钟观看，可以有290的亲密度。那么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加上我们的这个朵儿的话，2200也就是10天都不要，对吧？就能够，对吧？你像他这种操作，一天290的亲密度，还有2200的亲密度的话呢，也就是
1: 多是11级，
0: 就是7-8天嘛，
1: 应该来得及的，
0: 对吧？
1: 来得及的，
0: 对，好的，加油加油啊！
1: 我们填报志愿要到
0: 7月份，
1: 7月4号，对吧？对，
0: 7月4号，你现在才5月19号，来得及啊！
1: 对，
0: 其他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灯牌呢可以点亮，然后呢观看超过20分钟，超过半个小时，您的这个等级呢升得更快，点点陪伴之旅，那么关注度呢会加得更高一些。
1: 这没错，这个张老师的这个志愿填报还是非常专业，然后价值也是很高的。
0: 是
1: 对的。
0: 我们知道呢，达到12级呢，我们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呢，张老师将帮您的孩子免费的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提醒大家可以和我们呢更好的进行互动啊。当然了，在二模到来之前，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提问的话呢，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之上。
1: 是的。如果需要这个奥模的专项训练，对，也可以联系我们这个绿色小方块咨询点，这里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奥模，关于奥模的这个训练的一些资料，对，发送给您。
0: 对，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中考
1: 群
0: 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的这个2627-28的中考群，你也可以呢通过咨询点这里来和我们的助理老师联系，我们也可以根据您的情况呢告诉您进入到哪个群，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咨询点这里呢联系助理老师，需要选择一些复习的资料，参加的活动也是非常非常可以的啊。那么活动的情况呢，李老师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就是这个5月23日，
0: 对，
1: 张老师会再次进行这个五台山之旅，就是有需要跟张老师一起去五台山做这个祈福求学的，也可以联系我们这个绿色小方块咨询点这里。对，应该是这个中考前的这个最后一次了。对，然后5月31号，张老师会在招商银行进行一场公益讲座，它的主题叫中考不焦虑。对，有家里有这个即将面临中高考的这个家长，也可以联系我们绿色小方块咨询点这里及时报名。对，
0: 好的。那么南京的中考倒计时呢已经
1: 很快了，
0: 三十天吧，
1: 对，30天，
0: 30天。然后今年的这个中考呢也是在这个端午的小长假期间，
1: 对，端午小长假，
0: 对吧，
1: 可能就没那么拥堵了，可能交通会好一点。
0: 好，我们的 Tina 娜讲说23号五台山去几天呢？我们这次五台山的23号呢是去2天，要23号出发，24号回来，然后这个是比较紧凑的啊。那希望大家呢，要报名的话呢，绿色方块咨询点这里可以赶快呢抓紧时间联系啊。我们这次去的这个团应该比我4月27号跟张老师去的团的人数要多。
1: 因为
0: 毕竟呢是一个双休，而且呢越到这个时候呢，其实到五台山的人也蛮多的，比我们上次这个工作日去可能要更加的紧凑一些了。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您是有这个想法的话，而且呢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呢，我建议您呢可以去跟张老师去一下，张老师也是亲自带团，不辞劳苦。而且我们的甜甜团长也会跟着一起去，
1: 对，
0: 然后把这个事情呢做得更加的好，保驾护航做起来。
1: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对，去的家长们，对，跟天天跟张老师就是在一起面对面的这个交流，不管您是有升学方面的这个问题，还是有这个小孩学习，包括这个。

0: 对方面的这个问题，都可以和张老师更好的进行交流。对，
1: 嗯，是的。那么我们这个跟张老师在一起两天的话呢，其实我们上次也有这个感觉，不光是就是直接去赶路啊，那么路上面呢其实也有交流啊，那么也是让家长呢就是放下焦虑，然后呢给孩子呢多出主意，这方面呢这个还是值得大家去跟张老师很好的接触的啊。平常要想跟张老师接触呢，你还得也得预约时间，也挺，
0: 而且还得排队，
1: 对吧？
0: 还得预约，
1: 对吧？
0: 对，因为张老师这段时间特别特别
1: 特别忙，就是
0: 我天天跟他在一起，
1: 对吧？
0: 但是他的预约咨询几乎是从早上排到了这个晚上，有时候晚上八点钟他还在，就直播刚晚上间直播前还在咨询。
1: 嗯，
0: 对。
1: 然后所以他很开玩笑的跟肖耀老师讲，哎，那我安排的太满了。其实大家要知道啊，并不是助理老师帮你安排的满，确确实实是家长都在焦急的等待张老师了。
0: 对，就是您如果去五台山的话，就是跟张老师一起的话，那你两天时间其实可以张老师可以及时解答您很多很多的问题。
1: 对对对，
0: 而且这样看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划算，
1: 而大家还可以像朋友一样相处啊，非常好。
0: 是的，
1: 其实不光是这个您到这个需要咨询张老师的时候跟张老师交流，其实平常的生活当中啊，那么如果跟张老师接触的多，很多东西你也能学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平常就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能够了解了。我们就是一个信息差和认知差，所以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啊，我们的五台山之旅咨询点这里，5月23号到5月24号中考不焦虑的讲座就在5月31号啊。那么我们也是抓紧时间关注到我们的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这个抖音号，有些这个很多抖音的这个切片和集锦你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号当中看一下，因为张老师呢会在这个号里面呢就教育规划方面的一些内容呢送上很多的知识的小 cast， 那么您可以呢就是通过观看就了解了，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0: 没错。
1: 那么这些小卡斯呢有平常我们做节目时候的切片，也有呢张老师拍的一些精心的一个小的内容和这个片段，所以对大家的帮助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我也看到这个切片，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张老师上一次去五台山，我看到很多妈妈这个片段就很感动，
1: 很感动，
0: 就是看到很多妈妈都哭都流泪了。真的是
1: 对
0: 不容易。
1: 下次李老师也要去走一走戴罗顶的1080级台阶啊。
0: 对，好
1: 的，那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继续和大家就我们的有请张老师跟大家交流。

0: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2: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还是今天有请张老师的节目，在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那我们今天呢，张老师也是依旧繁忙，所以呢外面又下着雨，今天委托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交流。我们主要的呢目的还是给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通过直播呢把这个等级呢好好的往上升一升啊，然后呢大家的灯牌可以点点亮，陪伴之旅呢如果还有的话呢抓紧时间点一点，这样的话呢升级会快一点啊。那当然了，最近就像李老师讲的一样，我们未来说教育的各个校区的老师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奋斗的一个阶段啊，大家都还是高强度的在工作啊，那也是为了帮孩子们保驾护航，在最后这一个月啊，这个对于中考来说一个月，对于高考来说一个月不到嘛，对吧？给大家呢保驾护航，给我们的家长呢啊，这个好好的

0: 打气助力，让大家最后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这个也是确确实实大家都在努力。预报讲说那天看到了安老师也是很疲惫啊。
1: 对，安老师因为手上很多孩子，他非常的这个用心嘛，因为到了这个中高考冲刺的这个关键时期，有很多孩子对于这个成绩提升的话也是一个，对，有很多孩子全托，就全托了的孩子的话可能要花大量的精力，对，
0: 是，所以我们还是在这方面呢要和大家呢进行交流。最近呢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在学校的这个啊，在未来说教育的一些这个托管呀，也是这个咨询啊辅导啊，也是让我们的老师们还有各个校区的校长们也是非常非常的费心这个尽力的啊。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的活动再给大家宣传一下啊。首先呢，5月23到5月24周末两日五台山之旅，张老师亲自带队，会带大家呢去往五台山，为中高考学习设计一个静心之旅，在戴罗顶的1080级台阶上重走育儿长路。那么我们也是呢跟大家呢很好的进行交流。5月23到5月24去往五台山报名的咨询点这里。张老师在5月31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咨询活动，中考不焦虑，在我们帮孩子进行奋力冲刺的时候呢，也要帮家长呢减压，让大家呢就是做好帮助孩子这个考试的一个这个作用，家长呢作为孩子的这个最好的这个依靠，那么帮孩子呢梳理好他们的这个一天的生活，然后帮孩子呢梳理好心理，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5月31的这个咨询呢，你也可以点击咨询点这里进行报名。同时呢，您要是加入到我们某信的2627-28中考群，希望要有这个一些资料或者一些知识的讲解，和张老师来预约的话呢，都可以点击我们右下角的绿色方块咨询点这里。那么今天呢，感谢李老师也是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交流，也我们在这里呢也感谢家长对我们的未来说教育的关注，对我们有请张老师节目的这种关注感谢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呢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对，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多看书多学习。
2: 对。

0: 没错，
1: 这都是你的功劳。
2: 曲书记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0: 这行了啊，这别互相戴高帽了。
1: 哎呀，时间不早了，
0: 你看他来你们这儿，他就舍不得走。
1: 要不你在这儿？
3: 那不需要，我不能抢班夺权呢。赶紧走吧。
1: 行，就不耽误你们了。
4: 老叔，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5: 曲书记，
2: 再见，曲书记。
5: 罗先生，还记得我给你们写的信吗？
6: 啊，
5: 我给不少人写了，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把信寄到我们学校去，说我反动。
6: 这种事儿民不告官不究的，既然学校知道了，就不能装聋作哑，结果就把我给开了。
5: 幸亏马守长调到省委工作了，要不是他替我说了两句好话，咱们厂都不敢要我。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教你啊，你先好好练着啊。哎，你还别说，这按一按手还挺酸，还是坐办公室轻省。走了。
1: 光明，坐一下，你去燕儿姐。
0: 你咋那么客气呢？咱俩谁跟谁呀？还送，过两天再来啊。

0: 啊，我收拾好了。十二分的房。
1: 对，单独的一大间呢，有暖气，走廊头上就是水房和厕所。
0: 你前段时间找哥几个过来坐了坐，然后你事儿多，我就没叫你。
2: 这段时间你丈母娘天天叫你。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

0: 啊？
1: 你想啥呢？
0: 咋了？
1: 我整我一身。
2: 那你不能换个地方站吗？
0: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3: 宇文，你不去哪儿了？
0: 惦记家呢。
4: 家有事儿。

0: 回来啦！啊，
1: 光明，楠楠，准备走了。
2: 郑娟，今天晚上能在这住一宿吗？就一宿。我有点事儿得跟你交代。

0: 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或许啊，不一定。就是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这存折里的钱，你计划着用。我妈还有一个折子，但是我不知道放哪儿。这钱你要花了了，你就找找她那折子。要是找不着，这钱还没有，你就给这纸上的人，你去找他们。除非遇到天塌下来的事儿。要不别告诉我爸我哥我姐的，他们远，遇到事儿帮不上忙还干着急。
1: 啥事儿叫天塌下来的大事？
0: 死了人啥的，我妈现在这情况谁也说不准。大夫不都说了吗？说喝口水喝不好都可能有危险。
1: 那你那事啥时候啊？大概
0: 不知道，也不一定。我说的是或许。
1: 嗯，但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嘛，你刚才说的。
0: 所以你要把这个保证好，万一要出点啥事呢，你就找上面人，任何一个人都会给你帮助。

0: 事，
1: 跟我们走一趟吧。
2: 我不是故意的。
0: 算了，不用靠了。
3: 谢谢。
0: 走吧。

0: 飞机，
1: 你
0: 拍二，
1: 我拍二，
0: 两个小孩梳小辫儿，
1: 你拍三，
0: 我拍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钟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

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今天5月19号啊，星期二啊，咱们南京同样是一个阴雨的天气啊，这两天的这个阴雨的天气啊，这个让大家这个出门啊也是产生了些许的困扰。那南京呢，在上周啊11号的时候正式的官宣入夏，照较常年的话偏早了15天。那截至目前呢，江苏呢有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泰州、南京、徐州、宿迁官宣入夏，都较常年入夏的时间提早了10天到15天左右。但是啊，进入气象意义学上的夏天并不意味着气温迅速的升高，夏季呢是强对流频发的季节。那在昨天江苏发布了强降雨警报啊，18号到20号的上午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那强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18号的夜里或者是今天白天，东南部地区呢有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沿淮和淮北地区大到暴雨，江淮之间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呢小到中雨，部分地区伴有20到40毫米的小时短时强降雨、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另外啊，这个22号和24号呢分别还有两次降水过程。本周其余时段江苏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近期江苏多大风天气，18号到20号受到气旋影响，风力是比较大的，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5到7级，大家呢要注意防范。本周中后期受到降水影响呢，气温呢会有下降，要适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啊。南京近期的天气呢，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东南风转西南风，风力4到5级，阵风6级，21度到27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夜里阴有多云，西北风4到5级，21度到29度。后天呢多云转阴，东北风3到4级，19度到29度。那为什么这次中东部降雨如此之强啊？那我国中东部地区的大范围强降雨持续不断。那中央气象台在昨天晚些时候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18号20时到19号20时，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那监测显示呢，在昨天全国628个气象站出现了大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出现在湖北省鹤峰县，达到458.8毫米。为什么这次降雨贯穿南北还如此之强？那气象学家说呢，主要跟五月中旬较少见的环流形式配置有关。西部呢有高空槽携带冷空气东移南下，东部海区呢存有阻塞高压，与低纬度的副热带高压联手带来充沛的水汽，而且波及范围是比较广的。所以说还是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做好防雨的措施和准备啊，千万别因为淋雨而着凉感冒。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新朋友时间啊，一起来听新朋友的声音。

0: 小身影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
1: 技能终端为核心打造出了这套文博解决方案。从此啊，游客不必手持讲解器，不用再听千人一面的标准解说，戴上眼镜就能拥有一位随身相伴、最懂博物馆的智能馆长搭子，边走边看，边问边聊，所见即知识，让沉默文物化身可互动、可交流的文化使者。这个项目呢，以南京市博物馆为首发场景，核心引擎呢采用江苏文创自研的全国首个文博大模型长杆大模型。那研发团队呢高度密集采集朝天宫的全景图像，完成5万多字的讲解词与史料文本数据的结构化处理，建成朝天宫专题数据集与专属语料库，让智能体啊真正读懂朝天宫的历史。智能硬件选用凌伴科技的光波导 AR 眼镜，搭配这暴龙的联名镜架，全透光的镜片可以说是时尚跟科技的兼备了。逛馆体验啊，可以说是彻底的颠覆了。轻触镜腿喊一声馆长啊，即刻唤醒，长按镜腿眼前的景物自动识别，文字入眼，语音入耳，私密专属，不扰他人。哎，谁又能拒绝一个又潮又博学的随身馆长呢？那智能馆长实现了从被动播报到生成式交互的跨越式升级，不需要耳机，解放双手，系统呢可以根据年龄、性别、兴趣爱好智能生

成专属的讲解，真正做到千人千面。从万仞宫墙到朝廷宫碑，随走随答，所问即所答。那乾隆来这儿的时候想什么呢？这个斗拱和故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这块碑究竟多少岁了呢？啊，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面对面般的真实对话，这个才是逛博物馆的真正乐趣。而且啊，产品支持多语种的实时交流，让游客看得懂、听得见、感受得深，让世界读懂南京、读懂中国文化啊！私密的视听、专属的陪伴。那智能馆长呢？他这个不是一个知识搭子，我觉得是更懂你的情绪搭子。目前智能馆长呢，已经在朝天宫全面开放早鸟公测了啊！在为期6个月的公测期内，游客啊就可以享受到19.9元一次的馆长伴游。那根据了解，智能馆长呢以后还将落地长江路的文博街区，联合南京市博物总馆，持续赋能10家全市博物馆的新场景，打造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城市级 AI 文博应用样板啊。那在昨天这样的一个博物馆日啊，收集前的小朋友，你都去到哪儿了呢？啊，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吗？啊，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那当然啊，咱们再来关注到这样的一则消息啊。咱们南京的爱情隧道你听说过吗？啊，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了。5月的南京啊，可以说是齿叶花开如雪。那在5月18号，中山植物园西北角的一条爱情隧道进入了最佳观赏期。两排高大的这个枝叶啊，紧密缠绕，形成一条长达数十米的梦幻拱廊啊。那目前呢，正值花期啊，满树缀满洁白的小花，向阳一侧呢啊，繁花就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隧道里呢幽深宁静，成为了夏天一个清凉的浪漫秘境啊！不少游客也是说形容，说来到这儿啊就觉得特别美，怎么美呢？美的让人都想屏住呼吸了啊！那这条爱情隧道呢，其实并非是人为设计的。那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啊，这种灌木呢，株高可以达到3米，它的花呢很有辨识度啊，像一颗颗白色的小珍珠，中间点缀鹅黄花蕊，它的花期呢是4月份到5月份，5月是最佳观赏期啊，是由老一辈的园林工程师种植于上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最初是呢按照两排密集的位置栽种啊，没有预留隧道的造型。随着苗木的长大，枝条自由的生长，工作人员尝试修剪，但始终无法阻止他们牵手的愿望。最终呢所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咱们从人体皮肤上的小生命一起聊聊肠道里的第二大脑，从量子卫星咱们再走到量子计算机。那首先来说到微生物跟人体共生的知识，为什么说人体的细菌啊比银河系的星星还多？你可能会听说过细菌有害，但是你知道吗？人体的细菌数量竟然比人体自身的细胞数量还多。人体的细菌数量大约有38万亿个，而人体自身的细胞数量大概是30万亿个。细菌的总重量大概是1到 1.5 斤，和一个大脑重量的差不多。那这些细菌呢，主要集中在肠道啊、皮肤、口腔等部位。人体细菌的基因数量超过800万个，是人类基因数量的360倍。那这些基因编码了人体自身没有的许多功能，比如消化某些食物、合成某些维生素、训练免疫系统等等。可以说呀，没有这些细菌，人体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2012年的时候，人体微生物组计划完成了对3000多种人体细菌的基因测序，这是科学史上的里程碑。那在所有的人体细菌中，有一种细菌的发现历程最为曲折和感人，它们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啊。幽门螺杆菌呢，是一种在人体胃里的细菌，那胃酸的 pH 值大概是1到2，能溶解大多数细菌。但是幽门螺杆菌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就是分泌一种叫做尿素酶的酶，把胃里的尿素分解成氨，氨可以从中中和胃酸啊，形成一个保护罩，让它在强酸的环境下安然生存。幽门螺杆菌的发现者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医生巴里马歇尔，1982年他成功培养出了这种细菌。但当时医学界的权威认为胃里不可能有细菌，没人相信他。马歇尔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他自己喝下了一个培养皿的幽门螺杆菌，几天之后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炎，然后他用抗生素治愈了自己。这个疯狂的自我实验最终证明了幽门螺杆菌确实能导致胃炎和胃溃疡。在2005年，马歇尔和沃伦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那今天呢，用抗生素治疗胃溃疡已经成为了标准疗法，拯救了数以亿计的患者。那再来看到人体的第二大脑，也就是肠道菌群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体的肠道里住着超过1000种细菌，总重量大概是1斤到2斤左右。那这些细菌呢，被叫做肠道菌群。更有趣的是啊，肠道菌群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肠道和大脑之间有一条直接的热线，迷走神经。肠道细菌产生的信号可以通过迷走神经传递到大脑，影响人的情绪和决策。科学家发现，肠道菌群跟很多疾病有关。帕金森病患者在出现运动症状之前很多年呢，就已经有便秘等肠道问题了。那自闭症儿童的肠道菌群和普通儿童呢，也有着显著的差异。给小鼠移植自闭症儿童的肠道细菌之后，小鼠表现出了类似自闭症的行为。超过 90% 的快乐激素血清素是在肠道中产生的，而不是大脑。这就是为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胃口也不好，胃口好的时候心情也会变好。那提到病毒啊，你可能会想到感冒，但是有一类病毒专门吃细菌啊，叫做噬菌体。噬菌体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生物，海洋中呢大约每秒发生10^24次的噬菌体感染事件，这个数字呢比宇宙中的星星数量还大。噬菌体的结构很有意思，它们看起来是一个微型的登月舱，有一个六边形的头部装着 DNA。有一根细长的尾巴，还有几个腿状的纤维。当噬菌体找到细菌的时候，它会用腿抓住细菌表面，然后把 DNA 注射到细菌内。啊，进入细菌后，噬菌体的 DNA 会劫持细菌的复制系统，利用细菌来复制自己的 DNA 和蛋白，制造出几十个新的噬菌体。在2024年啊，美国 FDA 批准了第一种噬菌体疗法，用于治疗耐药的肺部感染。那噬菌体这个细菌的天敌正在成为人类对抗超级细菌的新型武器。咱们再来看到量子通信和未来的科技。量子计算机是当今最前沿的科技之一了。在19年的时候，谷歌宣布量子计算机玄灵木用了200秒完成了一项计算，而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需要10000年。

2023年 IBM 推出了超过1000个量子比特的量子处理单元。要理解量子计算机，首先你要理解量子叠加。在日常世界中啊，一个东西在一个时间只能处于一个状态，开或关，是或否。但量子不一样，在量子的世界中，一个东西在一个时间内只能处于多个状态，这就是叠加。就像一个硬币在空中旋转，它既是正面也是反面，直到它落下来的状态才能确定。传统计算机的最小信息单位是比特啊，只能是零或一。量子计算机的信息单位是量子比特，它可以是零，可以是一，也可以是零和一的叠加。这意味着 n 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表示2的 n 次方，比如说50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表示超过1000万亿个状态啊。那再来看到为什么墨子号量子卫星能够实现绝对安全的通信。在16年的时候，中国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太空中建立了量子通信链路。那为什么量子通信链路绝对安全呢？答案啊，藏在一个叫做量子不可克隆原理的定律中。意思是什么呢？你不可能制造出一个完美的量子态的拷贝，因为一旦有人试图窃听，量子的状态就会改变，窃听的行为就会被发现。这就像你寄出一封用玻璃做的信，如果有人偷看，那信封就会碎掉了。2017年，墨子号成功地完成了从北京到维也纳的量子密钥分发，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跨洲的量子通信。2022年，墨子号又实现了1200公里的量子纠缠分发，创造了世界纪录。量子通信技术的成熟让量子互联网成为可能。未来呢，我们的通信将比任何加密手段都更加的安全。那再来看到为什么核磁共振能够看到我们人体的内部。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可能会让你做一个核磁。核磁共振是一种强大的医学成像技术，它能够清晰地看出人体内部的结构，而且没有任何辐射。核磁共振的原理是这样的，人体呢有大量的氢原子，氢原子的核呢只有一个质子，像一个小磁场。在强大的磁场中，这些小磁针会排列整齐，然后一起发射一个特定的无线电波，氢原子吸收了能量，翻转了，关掉电波之后，它又翻转回来了，同时能释放出能量信号。那不同的释放信号，不同组织的释放信号不同啊。你仪器呢接收这些信号，就能重建出人体内部的三维图像。那比如说大脑、肌肉、软骨，这些是 CT 和 X 光看不到的啊。那医生呢可以用核磁共振发现脑瘤，发现韧带断裂，发现关节软骨磨损等疾病。在16年的时候，中国安装了第一台7T 的超高场核磁共振仪，那磁场强度是普通的这种核磁共振仪的三倍多，能显示大脑的单个神经元级别的结构啊。哇，真的是科技的发展啊，真的是造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再来看到世界奇迹跟文明密码。为什么金字塔建造之谜至今未解呢？埃及的吉萨大金字塔是人类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啊，它建于呢4500年前，高146米，由230万块巨石砌成，每块石头大概2.5吨，最重的石头啊可以达到80吨。4500年前的人类没有起重机，没有挖掘机，是怎么样把这些巨石堆到146米高的呢？科学家就提出了很多种结论啊，有的认为呢是有长长的斜坡，有人认为呢是工人们把石块拉上去，有人呢是认为是有一个螺旋状的斜坡可以绕着金字塔外围运送石块，还有人说是水运啊。那究竟是什么样来运输的这个石块呢？那希望未来的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小科学家们可以帮我们来解开这样的一个谜题。这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知道不知道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小科学家来分享到的内容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此刻来到小星星星星故事屋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故事。今天呢，我们依然在此刻跟大家一起分享成语故事。每到了学期中或者是学期末的时候，对于高年级的同学们呢，都会面对一件事情，那就是考试。考试啊，其实自古有之。那么现在的同学们在考试之前呢，如果学习得非常的认真，可能并不会惧怕考试的来临。但是如果在考试之前发现自己的知识没有学得那么的扎实的时候呢，同学们心中可能多多少少的就会有一点打怵了。哎呀，这次考试会不会由于自己的发挥不稳定，或者是考到了自己不会的知识点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而不断的担忧着。其实无论是刚才小月姐姐说到的前者还是后者，在考试之前是最常见的几种心态之一了。考试没说是自古有之，那么古时候呢会有科举考试等等一系列的考试，而现在呢也会有一些针对于我们学习的内容进行的单元的或者是预

度的，甚至是期中期末的一系列的考试。那么古时候啊，也有针对于考试甚至是它的排名情况所产生的成语故事。今天的第一个成语故事叫做名落孙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来听故事。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孙山的读书人，他呢去参加乡试。在临行之前啊，邻村呢有一个人就拖着孙山，带上他的儿子一同去赶考。考试结束之后，发榜的那一天，孙山赶到了张榜的地点，瞪大了眼睛，从头看到尾，这心都快跳出来了。他看了好一会儿，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找了半天，终于他在最末一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当时啊，他真的是欣喜若狂，连声地高呼着：“我中了，我中了！”就这样，孙山连夜回到了家里，而邻村的那个孩子呢，却没有跟他一起回来。邻村的那个人家就问了：“哎，孙山啊，我儿子考中了吗？”孙山想了一会儿，回答道：“解名近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这意思啊，说的就是我孙山是最后一名，而您的儿子还在我孙山后面呢。这个成语名落孙山，这个落指的是落在后面的意思，所代指的寓意呢，就是考试不合格，没有被录取。解名近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这句话呢，就是记录的这个成语，选自宋范公称《过庭录》当中。第一个成语故事讲完了。今天的这第一个成语呢，说的啊是考试呢落败了这样的一个情景。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成语故事呢，所说的啊就是有着跟它相反的寓意的，形容一个人青云直上，是取得了更好的成就的。那么接下来咱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个成语故事，青云直上。在战国的时候，魏国的大臣虚贾诬陷范雎私通齐国，范雎呢因为这样的罪责差一点就获罪了，还差点把自己的性命给丢掉了。后来呢，范雎逃到了秦国，并且为自己改了名字，他改的名字叫做张禄。不久之后，经过了他自己的努力，当上了秦国的相国。后来呢，有一年秦国攻打赵国，赵王派虚贾前去求和。当虚贾得知了这秦相张禄就是原来当时他诬陷的范雎的时候，他便连忙的下跪求饶：“哎呦，小人没想到相爷青云直上了。”这里的青云直上，青云所代指比喻人的地位直线上升，假不义君能自治青云直上，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出处，选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当中。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0: 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20:00。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赵构被金乌珠追上了绝命癌，身旁一个保驾的也没有，真是身封绝地。金乌珠咬牙切齿地骂道：“小昏君，当初你认我为义父，在北国我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拿你当我的亲儿子一样看待，没成想你不识抬举，忘恩负义，偷着跑回国跟本王为仇作对，你还有一点良心吗？”赵构说：“金兀术，你把我的哥哥父亲困在五国城坐井观天，我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孤然能够认贼作父。在北国我不过是卧薪尝胆，忍辱负重而已，多亏忠臣保驾，白马渡我回国，孤恨不能马上杀到你们黄龙府，救出二弟，生擒活拿你金兀术。”“好嘛，你死气临头还这样的豪横，我看你往哪里走。”金兀术探身刚要抓赵构，赵构吓得是抖音而战，他这阵儿可想起岳飞来了：“岳飞，我那岳爱卿，快来救驾呀！”话音刚落，就听悬崖边上有人说话：“
5: 哎呀，岳飞在哪儿呢？别喊，我来了，你别害怕。”
4: 从石喇子下边蹭就窜上一个人来，吓得金兀术连连后退，赵构也目瞪口呆。一看上来这个人有16、17岁，个子不太高，长得结结实实的，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浓眉毛相衬一对大豹子眼睛，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虎头虎脑的，斜挎鹿皮囊，脖子上有一条铁链子，铁链子一边拴着一个冰铁亚油锤，这对锤大得出奇呀。他一看高宗就问：“
5: 哎，岳飞在哪儿呢？皇上在哪儿呢？”
4: 高宗说：“你找他们干什么？”“
5: 到牛头山救皇上来了。”
4: 赵构一看这个人缺点心眼儿，再看这对大铁锤就知道他力量小不了。“
6: 小将军，我就是皇上啊，
4: 岳飞在那边会战金蝉子呢。
5: 啊，你就是皇上啊。那个人是谁呢？
4: 哎呀，这个就是北国的四郎主完颜金兀术。
5: 哎，对了对了，岳云说了叫我打金母猪。
4: 说完摘下了双锤，冲着金兀术就过来了。
5: 好小子，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
4: 说完抡起双锤汪就砸下来。金兀术想，哎呀，哪来这么个黑小子呢？是谁呢？怎么没见他闯营就上了牛头山呢？我找了这么多日子也没找着上山的密道，他怎么进来的呢？原来这个小黑小子是岳云收的。岳云和宗方等人闯番营，各处搬兵，除了番营两下分手了。岳云自己披马单人奔金门镇下书，一口气儿跑出了好几十里地，整跑了一夜，天光大亮，觉得是又乏又累，下了战马，摘盔卸甲，包在包裹里，把马鞍子解下来，放放马，自己坐石头上歇一会儿。远处有座庄子，村内炊烟渺渺。这个时候从村口轰出有四五十头牛来，连大带小的，后边有个黑小子手里拿着鞭子轰，
5: 哎，快走快走，快点，听着没听着？
4: 岳云一看这个小黑小子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光着膀子，身上油黑油黑的，高膀着裤腿，光两只脚，长得结结实实的。岳云看他挺有意思，就看他一边走一边捡石头往山上扔，把牛轰到一片洼地。这片地的草长得特别好，特别嫩，离岳云歇的那个地方不远。黑小子坐在石头上看着牛吃草。就在这阵儿，有一头花牛和黑牛顶起架来，这两头莽牛犯了牛脾气，闷的一声就顶起来了。放牛童开始看着还乐呢，
5: 哎呀，又打起来了，使劲打，看谁有劲儿，使劲儿。
4: 这两头牛没完没了的顶，其中的花牛把黑牛的头皮都给顶破了。岳云看着都着急了，要这样非顶死一条不可。放牛童也急了，
5: 别顶了，玩会儿就得呗，还真打呀？我告诉你啊，我来脾气了，把你们俩都摔死。
4: 说完他慢慢腾腾地站起来了，来到两头牛的近前，砰，伸左手把黑牛的犄角抓住了，一伸右手，砰，又把花牛的犄角也抓住了，两膀一使劲儿，喊了一声，
5: 别打了，老闹，
4: 把两条牛啊扔出有一丈多远，可把牛给摔坏了，摔得门的一声倒地下就没起来。岳云看的是目瞪口呆，枪他不傻，好坏话都懂，就是心眼慢点。狄雷也佩服岳云，
5: 哎呀，这人力气真大呀，你怕我了？
4: 怕了。
5: 你刚才说什么来的？
4: 咱俩拜把兄弟行不？
5: 哦，当哥俩。
4: 对了，
5: 哎呀，要是哥俩，我要和人家打架，你帮着我不？
4: 帮着呀，当然了，我有事儿你帮着我，你有事儿我帮着你呀。
5: 哎，那行，那我有个仇人，他老揍我欺负我，我还打不过他，你帮我揍他去行不行？
4: 哦，这个人在哪儿啊？
5: 哎，常在那边树林里练大锤呀。
4: 他怎么欺负你？
5: 他见面就揍我，他说我傻，就揍叮当，把我好顿打，你看我身上还有伤呢。
4: 岳云一听生气了，必是啊，有人见狄雷无父无母又傻，所以欺负他，我去看看，给说和说和，欺负傻子算什么玩意儿？好吧，你领我看看。
5: 哎，那可太好了，等我把牛圈一块儿的啊。
4: 说完他把牛圈到一块儿，
5: 都在这别跑啊，一会儿我就回来。
4: 狄雷领着岳云进了村子，这个村子住户不多，房子挺整齐，穿庄而过，到了那片树林的，离远就听着树林里扑通扑通，像是砸夯一样。
5: 哎呀，他在这儿呢，你看，那不在那里呢。
4: 岳云顺着树林的空隙往里一瞧， 见树林当中

0: 有块空地儿，当中的树木全拉断了，留着3尺多高的树桩子，有一个人手擎一对青铜倭瓜锤，正在砸树桩子，左手锤扑通的砸下去，右手锤嗡就到了，一锤接着一锤，把周围的树桩子全砸坏了。岳云一看，这个人年纪有20上下岁，身高有8尺，肩宽背厚，面如晚霞，两道剑眉斜入天仓，一对细长的眼睛微微有点吊眼梢，长得鼓鼻子鼓脸的，睾丸牛心发短，金簪别顶，身上穿着一身火红缎子的短靠，腰扎1巴掌宽的板带，骑马叉兜裆滚裤，足蹬4喜的快靴，一表不俗，相貌堂堂。这个时候狄雷进了树林儿，
1: 哎，别练了。
0: 那个人收住了招数，回头一看是狄雷，把眼睛瞪起来了。
2: 你来干什么？
1: 干什么？你老打我，欺负我，今天我找个人揍你来了，你敢过来？
0: 红脸的小伙子一听就急了，什么？你勾人来打我来了？他在哪儿？你叫他进来。
1: 哎呀，进来你能怎么的？你不行。哎哎哎，快进来快进来。
0: 说完他出来一推岳云，岳云就进了树林了，正好红脸的小伙子往外走，差点撞个满谱坏。嗯，你是谁？岳云一抱拳，朋友贵姓？为什么欺负一个傻子？啊，红脸小将一听就急眼了，你算干什么的？你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我不光欺负他，我还揍他呢，你管得着吗？岳云一听就火了，这个人怎么鸡皮酸脸的？你打他就是不行，不行你能怎么样？我连你都揍。说完他抡起了青铜倭瓜锤，奔着岳云就砸下来。岳云这回可真生气了，朋友你太不开面了，你仗着胳膊粗力气大熊人呐，你等着。说完岳云出了树林，到马鞍桥上摘下自己的擂鼓瓮金锤，刚一转身，红脸的小伙子追下来了，轮着双锤奔着岳云就砸。岳云也不答言，一看青铜锤下来，用自己的擂鼓瓮金锤往上就崩，就听着啪当啷的一声，震得红脸小将一趔趄，差点把双锤给震飞了。哎呀，好大的劲儿！狄雷一看乐了，
1: 哎呀，这回看你还敢熊我不？碰上硬的了吧？使劲揍他！
0: 就这几句话，那个小将火更大，举青铜倭瓜锤玩命的冲上来，一锤紧似一锤，一招紧似一招，和岳云打了个平手。岳云暗暗的竖指赞成啊，心想：我从出世没碰见过硬敌，这员猛将很难得，可惜他不通人情，有心给他来点伤吧，哎呀，无缘无恨的。可是这个人拼命了，恨不能一锤砸死岳云，所以两个人打了个平手，战了有20个回合，不分上下。狄雷也傻了，
1: 哎呀，坏了，我帮谁呀？帮岳云打我哥哥，那我大爷回来非揍我不可。帮我哥哥打岳云，哎，不行不行不行，
0: 傻小子没主意了。就在这阵儿，一阵马挂罗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前边来了一支队伍，有200多人，正路过树林子，一看这边打起来了，队伍停下，一员老将催马来到队前，一看林中两员使锤将打得正激烈，那个红脸的他认识，是自己的儿子，旁边站着狄雷，狄雷在那傻了，急忙高喊：孽障，给我住手！狄雷，为何不过去拉开？这一嗓子真好使，红脸的小将闪身跳出圈外，狄雷也一哆嗦：
1: 哎，别打了，别打了，我就说别打嘛。
0: 岳云收招，回头观瞧，一看说话的将官年纪再个50来岁。面似淡金，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不认识。就看那两个人全跪在马前，红脸的哭了：
1: 爹呀，狄雷勾人打我，你不管他。
0: 狄雷跪在了马前，是一声也不吱。

0: 老人看看。都起来。又冲岳云一抱拳，小将军贵姓大名，为何和我的犬子动手打起来呀？岳云一看人家老人那么客气，也不好意思了。我家住河南象州，我叫岳云，打此地路过。老将一惊，
1: 啊，
0: 你是岳云？你可是京城救驾，牛头山闯营报号，锤镇银蝉子的岳云岳少帅？正是。
1: 哎呀，原来是少帅到了，失敬失敬。
0: 一回身叫他儿子，你整天念叨岳云，结果见面就打起来了，真的不懂事，还不过来见礼。红脸小伙子吃惊的睁大了眼睛，抱腕当胸，
1: 哦，你是岳将军，失敬了，你早说呀，你早说，我也不能和你伸手啊。
0: 岳云说，我也是办事莽撞，多多的原谅。请问老将军贵姓大名？
1: 哎呀，你不认识我，我和你父一殿称臣，官拜金门镇总兵，我叫傅光，这是我的儿子，叫傅天亮，有个外号叫铜锤将。
0: 一指岳雷，过来见见岳云岳少帅。岳云，这个人叫狄雷，乃是平西王狄青之后，因为北国连年进犯中原，家庭被洗劫一空，只剩下他们孤儿寡母落在我家。他母亲故去，把他留在我家里，天生的神力，使一对冰铁亚油锤，就是傻点儿，不过可有劲儿，同我的亲儿子是一样。
1: 哦，老将军，我们早认识了。我正是找您来的，我父亲给您写信，叫我送到金门镇，叫您派人各路催兵到牛头山下祭旗，好里应外合破金兵。不想在这碰上了，您这是上哪儿去呀？
0: 我这是回家。这不嘛，我听说万岁在牛头山被困，我到家里想把天亮和狄雷带着，准备去救驾。你不来我也要去，想到一块儿了。
1: 那太好了，请您看信。
0: 说完，岳云从怀里掏出父亲的书信和令箭。副总兵看完之后，回到本部军队，吩咐手下的兵丁各处的催兵，不可耽误，然后回来见岳云。岳少爷，前边村子就是我家，请到家内一叙，搬兵的事儿误不了，我已经派人走了，明天咱们共同起兵奔牛头山。
1: 岳云点点头，好吧，我也就不客气了，走吧。
0: 岳云牵过自己的战马，左边是傅广，右边是傅天亮，三匹马并马而行。唯独是狄雷躲在后边，心里害怕。
2: 哎呀，方才我勾火打架，现在他俩好了，把我扔一边了，一会儿准又得合伙揍我呀。不行，我得躲他们远点儿。
0: 他煞在最后边。傅广呢，看看岳云乐了，贤侄啊，刚才为何和我的犬子天亮打起来呢？这一问呢，岳云也不好意思了，脸一红，就把路上的经过说了一遍，狄雷怎么拢对，两人伸手打起来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傅广也笑了，哎呀，闹了半天是傻小子狄雷干的事儿啊。嗨，贤侄你不知道，狄雷在我这儿跟我亲儿子一样，他那老惹祸，三天两头在外边打伤人，不是这个胳膊被他拧折了，就是那个腿被他打断了。你说我给人家赔治病花着钱就老了。后来天亮的娘出了个主意，说他一天有劲儿没地方使，又没事儿，干脆给他买几十头牛，叫他放牛吧，都不是为了放牛，而是为了占点身子，免得出去打架去。就这么，我给他买了50头牛。哎，这招还真好使，他不出去了。不出去打人，可不出去打人呢，专门打牛。隔个10天半个月的，就叫他摔死一头，给我扛回来了，闹个全家吃牛肉。隔几个月就得重新买牛，不然都死没了。又因为他天生的神力，所以呢，我给他打了一对冰。

0: 铁压油锤，教他练锤。可我老不在家，老出去，我就叫天亮教他锤招。狄雷太笨了，怎么教也不会。天亮脾气不好，急了就打他，但顺气儿挺着，要是不顺气儿，就把天亮打一顿，因为他力气大呀。后来我说拉倒吧，爱学不学。天亮不听我的，天天叫他起早练功，结果成仇了。其实那哥俩还挺好。岳云一听也乐了，哦，是这么回事啊，我哪知道啊，这事儿都怪我。天亮说，嗨，也怪我对他太严了，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管不了，就得我当恶人。岳云说，要这么说啊，干脆叫他跟我去吧，到牛头山救驾去，我父亲帐前还缺人，我父亲准喜欢他。哎呀，如果岳元帅能收下狄雷，我可省老心了。那等回家的时候，我好好嘱咐嘱咐他，就叫他跟你们去。前边说话，狄雷听得真真的。
1: 哎呀，这回叫我上牛头山找岳飞救皇上，这我可得去。哎呀，不好，刚才我勾岳云打我哥哥，一会儿我大爷准说我呀。哎呀，我得先撩先跑，省你们看不上我，我走我的，你们走你的。
0: 傻小子慢慢就煞在后边，然后他绕过村子那头。
2: 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狄雷爬上荷叶岭，吓坏了金乌珠，他有心要逃跑，又舍不了高宗赵构，到嘴边的肥肉哪能吐出来呢？他刚想问问这个黑小子的名姓，哪知道狄雷已经闯到了近前，抡锤就砸。金乌珠慌忙用大斧子往外就锋，狄雷的劲儿太大了，当啷的一声，震得金乌珠差点摔到马下。金乌珠一看来人凶猛，难以取胜，虚晃一招，拨转马头往山下就跑。狄雷刚想要追，赵构不让，小将军不要追他，快保孤王回玉虚宫。就这样，金乌珠跑下了荷叶岭。等他来到了自己的营盘，急忙派人又把他儿子金蝉子找回来。金蝉子回来气儿还没消呢，父王，我正要活捉岳飞，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哎，儿啊，你哪知道荷叶岭是人家的地方，如果有埋伏岂不是吃亏吗？我怕你吃亏。金蝉子一听也对，嗯，便宜他了。

0: 白袍小将，手使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闯营而过。小将的身后，一员老将手使大枪，两个人直接来到两军阵岳飞的马前。岳飞抬头一看，哟，使枪的是自己的好兄弟罗彦庆。哎呀，贤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1: 元帅，我们是从丹凤岭来，我给您介绍介绍。他一指使银锤的小将，这位是丹凤岭的少寨主，叫何元庆，和岳云是盟兄弟。当初你一家子老少被哈密赤岭人抓住了，打入了木龙囚车，多亏小将军何元庆匹木龙砸囚车给救下来，在山上住了不少日子，然后又把你一家子老少送回了岳家庄，我们爷俩这才奔牛头山救驾。岳云来没来呀？
0: 兄弟，岳云早到了。哎呀，何将军，多谢你打救我一家老少。何元庆倒不好意思了，脸一红。元帅，我想留在军营给您牵马坠镫，不知道元帅能否收留。
1: 哎呀，小将军，何出此言呢？两军阵正用人之时，你可随营听令，等有功之时另行封赏。
0: 是。
1: 罗贤弟，你来的正好，今天我们和金乌珠要决一死战。
0: 好啊，早就应该揍这小子，老在山上待算怎么回事啊？
2: 他们俩正说话，何元庆和狄雷凑到一块儿了，因为两人都使锤，觉得格外的亲近。
0: 就在这阵儿，金蝉子讨敌要阵，岳飞忙问什么人去会战金蝉子。
1: 狄雷先吱声了，
3: 哎，元帅呀，我去呀。
0: 说完撒脚如飞，眨眼之间来到金蝉子的马前，两人互通名姓，交上了手。狄雷的一对冰铁亚油锤会斗金蝉子的拔楞紫金锤，两人见面当当当就连碰了三锤较力气，呵，像打铁一样硬碰硬了。金蝉子觉得膀子震得不得劲儿，哎呀，这黑小子好大劲儿，我得注意。
2: 狄雷呢也觉得吃惊，
3: 哎呀，这个金蝉子儿还真有点劲儿，来，再来三下，当当当。
2: 这三下金蝉子震得头发嗡了，受不了了，硬碰不行啊，
0: 哎呀，我得躲着点儿。两个人战了有七八个回合，狄雷可不行了，因为他的力气大，武术可不精，光凭着力气，金蝉子是受北国镇国老喇嘛活佛教的，武术高强啊，所以越战越勇。何元庆一看，我也使锤，我得会会这小子。
1: 元帅，我替狄雷打一阵。
0: 岳飞点点头，多加注意，料也无妨。嘚驾！何元庆催马来到两军阵，手擎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换下了狄雷。
2: 大伙一看呐，哎呀，何元庆的招可高，招数巧妙。
0: 何元庆和金蝉子两人大战有二十回合，不分胜败。金蝉子越战越猛，两旁边的军兵摇旗呐喊，催阵鼓响，恰塞暴斗一样。金乌珠看着心里高兴啊，哼，别看宋营好几个使锤的，跟我儿子比差远了。
4: 这个时候，张邦昌和王铎这两个小子也来到了两军阵，
0: 挤到金乌珠的马前，紧念喜歌：“
5: 哎呀，少殿下盖世奇才，天下无敌呀！
1: 使银锤的那个小将不行喽。”
0: 这边岳飞和宋将一看何元庆，力气是要敌不上。如果何元庆要不行，别人更白给了，在金蝉子的马前走不上三合，那只可本帅亲自出战。就在这阵儿，就看翻营的后边像开锅了一样，翻兵翻将齐声呐喊：“
6: 哥哥兄弟，了不得喽！岳云回来了，快闪开吧！”
0: 后边一乱，金乌珠吓了一跳，扭向回头观瞧，就看营盘里一前一后来了两匹战马，马上两员将全使大锤，这四柄锤呀，在营盘里头乱砸乱打，死尸一片一片的倒，挡不住。眨眼之间，

0: 像旋风一样来到两军阵，来的是金锤将岳云、铜锤将傅天亮，这是八大锤忌讳在两军阵呐。岳云到金门镇去搬兵，迎面正碰见副总兵和他的儿子傅天亮，三个人光顾说话了，把狄雷给忘了。等到了天黑再找狄雷，狄雷早撂杆子了。副总兵说：“狄雷这孩子缺心眼啊，别再误入藩营。得了，你们两个先去牛头山找着狄雷，我马上带兵就到，信炮为令，里应外合，打藩营。”两个人这才打马入飞，马踏藩营，来到两军阵，正好是狄雷和元庆打金蝉子了。两个人来到岳飞的马前，甩镫离鞍下了马，十里已毕。岳云把搬兵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救兵马上就到。岳飞非常高兴，看了看自己得了四员使锤的猛将，这八大锤像虎羔子一样。岳飞眼里看心里爱，天亮啊，你和岳云刚刚闯营，先下去休息吧。不用，元帅，我们赶来特意为会战金蝉子的。岳飞见两个人劲头挺足，点头说好，小心行事。哥俩乐坏了。岳云说：“现在会金蝉子的那个叫何元庆，是我的好朋友，你给我关地撂阵，我把他换下来。”“不，我还是先上去打一阵吧。”傅天亮高举着青铜倭瓜锤催马到了阵前，何将军闪在一旁待我胜他。何元庆八力学战马，一看后边来个使铜锤的将官，急忙躲开。傅天亮催马就到了，金蝉子抬头一看可就愣住了。嗯，宋营那边使锤的怎么这么多呀？什么人？铜锤大将走，那可真是慌慌如惊弓之鸟，茫茫如漏网之鱼。正在这个时候，张邦昌和王铎骑马跑过来了。金兀术这一肚子火没地方泄，看见这俩小子，气得当当两斧子把这俩人砍死在马下，可把哈密士心疼坏了。郎中，这俩人还有用呢。哎呀，要他何用，带着坠脚，我的儿子都死了，快跑吧。说完往下就拜。岳飞领人在后边追杀，番兵一听着岳飞俩字儿，脑袋都疼啊，扭头就撩啊。就在这阵儿，忽然有一员白马长枪的小将来到岳飞的马前。大帅，末将有盔甲在身，不能施大礼，马上一躬。岳飞一瞧，这员小将长得精明强干，小将军你是何人？
1: 元帅，
0: 我父亲原是两郎关总兵韩世忠，我的母亲是梁红玉，我是他们的二儿子，叫韩彦直。
1: 哦，韩元帅，梁夫人现在在何处？
0: 哎，元帅呀，自从金兀术投进中原，雷震三山口，炮轰两郎关，把关口丢失了，我父亲无脸面见万岁，领着残兵败将占据高山，招兵买马，平灭了奸臣曹成。听说万岁被困牛头山，他了人家领兵带将要来牛头山救驾，命我先来见元帅请令定夺。岳飞知道韩世忠、梁红玉这夫妻俩是忠臣，虽然当初丢失两郎关，胜败乃军家常事，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不能怪罪他们。那阵儿金兀术的兵马非常厉害。想到这儿忙说：“你父母兵扎何处？”“
1: 我父亲练了不少的水师营，大小的战船都在狼谷山下。”“
0: 哦，好，带我看一看。”岳飞打开了地图看了又看。“二公子，金兀术这次兵败必须要退到金山附近的黄天荡，你回去告诉韩元帅，速埋伏兵在金山附近，并以长江为天险挡住金兀术，别让他过江，把他抓住可换回蒙尘的二弟。”“
1: 遵令。”
0: 韩彦直答应着，打马如飞，绕道奔虎狼山，直接赶奔中军保障。韩世忠、梁红玉夫妻的中军帐是扎在了焦山上，这两口子正着急。

0: 一看二儿子回来了，挺高兴，忙打听岳元帅是怎么说的。韩彦直就把岳元帅叫他们劫杀金乌珠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夫妻俩听完非常高兴，岳元帅略视如神，要是这样绝不能叫金乌珠从我们这块逃回北国。大伙正商量怎么办好呢，军兵来报，金乌珠领着残兵败将离这块只有二三十里地了。这还不算，江面的对岸来了五六百只大船，船头上插的是投降金国奸臣杜吉、曹荣的旗号，好像是来接金乌珠的，怎么办好？韩世忠、梁红玉听完了皱皱眉头。梁红玉说，世忠，金乌珠打了败仗必然逃往北国，急于过江，金乌珠为人多诈，恐怕他一面和我们交战，另一部分人偷渡天险，使我们首尾不得相顾，以切身之见，不如你我夫妻今天两路分兵。哦，夫人，怎样两路分兵呢？元帅，你可以领着咱的儿子在四周围截杀金贼，妾身我统领中军的水师大营，金乌珠今天必然要攻打水师营，我领着军卒用火炮药箭保护中军大帐，至守不出兵。金乌珠一看我们按兵不动，一定要偷渡长江，江中水面宽阔不好瞭望，可以在中营的桅杆上立起个大碉斗，妾身亲自到碉斗上观看敌情，然后准备一面大鼓，妾身亲自要擂鼓助阵，再竖一面白旗，鼓进则进，鼓退则退，金兵往南，白旗指南，金兵往北，白旗指北。将军，你可领着两个孩子和副将看着旗号，听鼓声，截杀金乌珠，管教他片甲不回，再也不敢进犯中原。韩世忠听完了哈哈大笑，夫人真乃神机妙算，金国英雄，好，按计而行。将军，既然分兵就不可误了军机，可叫军政司立下军令状，你我哪个实职按军规处职，你看怎么样？
1: 好啊，一言为定，愿立军令状。
0: 女英雄梁红玉在我国历史上很有名，多才多艺，文武全才，是韩世忠的榜辈。夫妻俩商量好了饱餐战饭，各自准备。梁红玉摘下了钗魂首饰，换上满身的戎装，头上红色绢帕罩头，迎门打个蝴蝶结，身穿短靠，外罩软铠，登上香妞皮的小战靴，肋下佩剑，外披着大红缎子的斗篷，领了20名女兵，亲自领兵带队来到中军营。到了中军营，命军兵在桅杆上搭上软梯，上边安碉斗，把信号白旗吊好，派人赶守，又准备好大鼓，准备击鼓镇金山。韩世忠领两个儿子韩尚德、韩彦直调来好几百只战船，什么飞虎舟、飞镖舟、飞豹舟、游船、蚂蚁战船，要把这些个船再分成8864个队，每队有队长专管看中军的旗号，中军上的白旗指向哪旁，军兵就冲向哪边。船上的水兵摇橹的、荡桨的、飞也似的，都埋伏在周围的苇塘之内。天色将晚，梁红玉脚踏云梯爬上桅杆顶上的大碉斗，这个碉斗离水面有20多丈，站在上边能看出老远老远的，远远的就看金营在扎营盘，像蚂蚁一样转来转去，江南数十里的地面是一目了然。花分两朵，各表一枝。再说金乌珠败到长江岸，多亏杜吉、曹荣的大船从南京败到此地，正碰上金乌珠的败兵。这两个奸贼是守南京的，因为留守宗方搬来救兵，打开了南京。

0: 奸贼曹荣渡籍，从水门逃奔长江下哨，
1: 正好金兀术败在江边，忙叫人把船弯在岸边，好渡这伙人过长江。金兀术曾经带哈密赤上金山寺偷看韩世忠的军营，没想到韩世忠在金山寺周围埋伏下人，把金兀术给吓跑了。然后他回来和哈密赤商量，今天晚上说死也得抢过长江，如果再等岳飞要到了那就算完了。也知道前边的主帅是韩世忠和梁红玉，尤其是梁红玉这个女人最难惹，不过金兀术狗急跳墙不走不行了，忙命大王詹罕领兵30,000，战船500只，先挡住焦山的中军营，在那块阻击梁红玉的夫妻，然后派小船从两边斜插花插过去，偷渡去抢占龙潭一征的汉路，叫他们首尾不得相顾。4更造饭，5更出兵，翻兵翻将是偃旗息鼓，以呼哨为号，一齐冲杀。真就没出梁红玉所料，真就是这么做的，还多亏梁红玉夫妻是两路分兵，不然就完了。翻兵翻将都想要过江回国得活命，所以整忙活了一夜。到了5更天，大王詹罕带着30,000番兵，驾着500号战船往焦山大营进发，正好顺风，小船像箭打的一样直奔宋营而来。宋兵的哨船早看见了，梁红玉在碉堡上也看得非常清楚。等到敌船离着自己附近了，吩咐一声点炮，就听着咚咚咚，几炮就打沉了一只船。船上的兵丁是哭爹喊娘啊，噼啦啪啦在水里是乱翻乱滚。大王詹罕也拼命了，告诉上，放炮也上。梁红玉命令手下的军卒，近者放箭，远处炮打。那阵儿炮啊，力量小，射程近还不说，放完一炮，再往炮里边装铁沙子、装炮药，可费事了。所以詹罕的船已经接近了中营，金兀术在后边看得真真的。他一看詹罕和韩世忠的人已经打上了，但是韩世忠的人光用箭射放炮不出兵，心里挺高兴。哦，他们不敢出兵，可能是兵力不足不敢应战啊。要是这样，可该着本王得活命。来呀，冲！两旁的游船斜插着奔北边就冲过来。梁红玉站得高看得远呢，在碉堡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哦，这边堵住了我中军大营，两旁边小偷渡。哼，金兀术你错打了主意。来呀，点信炮。就听一声炮响，借着水音传出多远，韩世忠、韩彦直、韩尚德在苇塘里早就憋不住了。信炮一响，小船从苇塘里唰就冲出来了，直奔敌船冲过来。这旁有人扯起了旗号，梁红玉身御腕，拿起了鼓槌，抡开了膀子，就听咚咚咚，鼓响如同暴斗一样，又亚赛雷鸣一般。宋兵听见梁夫人亲自击鼓助威，是军心大振，士气高昂。金兵听见了鼓声，是胆战心惊。这个时候，韩彦直的船来到了大王詹罕的船边上，噌的一飞身跳上了敌船。詹罕刚想迎敌，被韩彦直扑的一枪扎入前心，取下了人头掖在了腰后，然后是冲入敌群。金兀术向南，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21: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7: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8: 安琪和亚历坤赶到了医院的太平间，他们看到了卡帕因上吊而变形的脸。安琪难过的扭过脸去，他真是感慨万分，昨天还好好的一个大男孩，转眼间已经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了。生命如此脆弱，如一张薄木板，一折就断裂了。他觉得卡帕的死很蹊跷，自己跟卡帕接触的这些天没发现他有轻生的念头啊，可是他为什么要自杀呢？受了什么刺激？是什么样的人给了他刺激？刺激他的目的又是

0: 是什么？刺激卡帕的人如果确实存在，那么他是用什么途径达到刺激的目的？如果这个外力确实存在，卡帕应该是被间接的他杀了。中午，法医的尸检报告结果出来了，死因是自杀，死亡时间约凌晨五点至六点。另外，卫生间的地上发现了一些撕碎的纸片，专家将其拼凑后发现是一张留言条，字迹已经模糊了。法医经过特殊处理之后辨认出纸条上的内容，与你并用针头的女人是艾滋病晚期，如果你说出那件事，你会比那个女人死得还早。耳朵。安琪作为与卡帕最后一个零距离接触过的人，参与了案情分析会。在会上，安琪提出自己的观点。显然，卡帕是看了那个小纸条的内容，受了刺激才自杀的。我认为，纸条上提到的那个和问，包括卡帕死前的两天里，都有什么人、什么时间里探视过，什么谈话内容，问得很是详细。尤其是刻意问到有谁认识耳朵，结果所有人都否认认识耳朵。就在安琪要出门的时候，他听到背后有人小声议论：小蚂蚁，你不是说那天耳朵来探过你吗？安琪猛一回头，目光犀利地盯着一个骨瘦如柴的青年。那青年立刻变了脸，气呼呼地说：你不要胡说八道，我还说那天耳朵来看过你呢。安琪走到那个叫小蚂蚁的人的跟前，认真地问道：你认识耳朵吗？这人摇头表示不认识。亚历坤过来拽了拽安琪的袖子，暗示他到外面去说。一出门，亚历坤就批评安琪：嘿，我说师妹啊，你也太没经验了吧，你对每个人都问你认识耳朵吗？傻瓜都能听出来，耳朵跟卡帕的死有直接关系，这样的话就算他们中有人认识也不会告诉你啊。哎，你这不是打草惊蛇吗？过两天再来嘛，这破一个案子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咱们呢，还是先从阿伊仙姆那儿入手吧。啊，亚历坤和安琪再次传唤了阿伊仙姆，他的神情这会儿是更加萎靡不振了。他脸色发乌，说自己在监视居住期间不敢出门一步，所以几乎没见过外人。亚历坤想起那两个翻墙逃走的青年，就问道：哎，你儿子有消息吗？阿伊仙姆疲惫地说回来过一次，只停留一会儿又走了。亚历坤问为什么走了，阿伊仙姆绝望地说，他身体好的时候儿子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现在他都是快死的人了，儿子们更不愿意陪着他。亚历坤忙打断了他的话：嗨，你胡说什么呀？啊，谁说你快死了？
1: 我清楚我自己得了什么病，其实你们心里也清楚。走到这一步我才后悔了，当初丈夫在外面找了女人，我一赌气就吸了毒，这几年把家产全吸光了，把孩子们也害了，我真后悔呀。
0: 阿伊仙姆的哭泣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声都积在亚历坤的心上，他不由得又想起那个可怕的结果。从阿伊仙姆的哭泣中，亚历坤仿佛听出了自己的命运，脸色渐渐阴沉下来。安琪见状，有些可怜阿伊仙姆，但是他更可怜亚历坤。安琪转移了话题：哎，阿伊仙姆，你儿子平时都跟什么人在一起啊？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害了儿子，儿子没学好。
0: 传唤也只好如此了。安琪让阿伊仙姆回家，有他儿子的消息时赶紧报告一声。

0: 尽管阿依谢姆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安琪还是认定阿依谢姆的儿子这条线索得咬紧。他隐约觉得那个逃跑的儿子在外面一定有事，是他把阿依谢姆的病情向外散布的，而那个得到消息的人可能就是叫耳朵的人。既然阿依谢姆的儿子吸毒，那么耳朵也应该是与毒品沾边的人。可是他在哪儿呢？亚历坤和安琪从全市查出约200多个绰号叫做耳朵的人，又从这200多人中筛出50多个。接下来的工作将是大量而繁琐的。艾尼留在队里，一一核实这些叫耳朵的人的背景、身份、职业等。安琪和亚历坤则到金地公司当面告知卡帕的死讯。亚历坤和安琪穿过繁华的街道，来到了金地公司。亚历坤过去多次从金地公司门前路过过，他知道这个公司很有名气，也耳闻公司董事长是个漂亮的女人。安琪是第一次来到这么热闹的地方，对公司所在的大楼充满了好奇。他审视着气派的金地公司，仅楼层就12层。从远处看，金地公司的楼已经不新了，但是在距离他50米远处，一座20层的大楼正在封顶。听说那栋新楼将来就是金地公司的主楼。亚历坤原想直接找到董事长办公室，但是安琪非要拉着他爬楼梯。安琪想亲眼看一看每一层楼的用途。一楼显然是超市，超市里还设有一个药店和服装市场，来来往往的顾客很多，生意很兴隆。两人信步到了二楼，这里是一个别具风味的禁止烟酒的名为安吉尔的快餐店。安琪进了大厅，不禁兴奋起来，直惊叹外表如此平淡的快餐店内装修却是金碧辉煌。这个快餐店面积约300平米，一进门就是个敞亮的大厅，两名当地艺人正弹着两根弦的都塔尔，唱着当地民歌。大厅四周设置着给客人吃饭的座位，虽然吃饭时间未到，但厨房里准备的玫瑰茶、酸奶、拌面、羊肉串、手抓羊肉、薄皮包子等应有尽有。两人又往三楼走去，正对着楼梯口的墙上挂着一个大大的乌兰山旅行社的铜牌，墙上贴满了各种广告和地图。亚历坤和安琪串了两间办公室，有几个从内地来的游客正兴致勃勃地办理团队旅游手续。安琪也装作游客，问这问那的问了好一通，才知道这个楼层是金地公司出租给乌兰山旅行社的。四楼整层也出租给一个汽车运输公司。安琪问过了，这个公司与乌兰山旅行社其实是一体，配套的旅游一条龙服务。然后两个人开始上五楼和六楼，按铜牌的字标显示，这两层应该是金地公司的办公区。然而这两个楼层黑洞洞静悄悄的，安琪越发奇怪了。哎，我以为金地公司多红火多热闹呢，怎么连个动静都没有啊？亚历坤四下望望，师妹，你的怀疑有道理，这么有名气的大公司怎么楼道里连灯都不开呀？安琪在楼里感觉了一会儿，突然问，哎，你说那个叫阿米娜的董事长也在这儿办公吗？亚历坤嘬起嘴唇闻了闻，双眼微闭，做出迷蒙状，我怎么闻不到香水味儿呢？安琪打了他一下，别逗了，真的，我怎么不相信这里有人办公呢？要不咱们挨个敲门去找他？别别别，咱们呢还是先看看上面的楼层都是干什么用的吧。亚历坤听从了安琪的建议，一蹦三跳的来到了七楼。 当亚历坤看到楼梯口处的几个人影时，还以为是幻觉，等看清是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正在摆弄一块牌子的时候，他好生奇怪地停住了脚步。这时候那几个人也齐刷刷地回过头盯着亚历坤和他身后的安琪，目光里透着凶气。安琪注意到那块牌子上写着健身培训中心的字样，他们大概没想到这时候会有人从楼梯口上来，所以都很紧张。其中一个35、36岁左右的男人严厉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亚历坤不以为然地说，你管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又是干什么的？
1: 这是我们的公司，还没开张呢，你为什么闯进来？
2: 开公司有什么了不起？我随便看看有什么错呀？难道你们这儿是禁区吗？
0: 安琪赶紧拉着亚历坤的衣角劝他离开，然后这伙人也匆匆地拎着牌子进了屋。安琪说，
3: 人家不让咱们在这门口转悠，咱就继续上楼呗。
0: 就在他俩正准备往八楼上时，那个男人又喊道，
1: 喂，八楼不让上去。
2: 为什么？
0: 那个人不耐烦地摆摆手，示意他们下楼。
1: 不让就是不让，哪儿那么多废话。
0: 亚历坤给安琪一个眼色，让他下楼，安琪偏不，还想继续上楼。那喊话的人有些火了，他冲着安琪凶巴巴地喊道，
1: 哎，上面是住家，随便闯人家的门不礼貌。
0: 亚历坤朝安琪招招手，安琪只好转回了身。两人正准备步行下楼，身后又传来那个人的声音，
1: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坐电梯呀？
0: 亚历坤觉得这家伙有点别扭，他忽然改变了战术，搂过安琪的肩膀，嬉皮笑脸的大声说，
1: 哈哈，我陪女朋友逛超市，陪女朋友吃快餐，陪女朋友爬楼梯，你管得着吗？啊？
0: 说完他把左臂弯成弓状，低声对安琪说，
3: 快点，站住一下啊。
0: 安琪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右手自然地挎着亚历坤的左臂，亚历坤得意地吹着口哨，两人转身下楼了。回到五层，安琪气嘟嘟地抽回自己的手臂，
3: 我怎么觉得咱们像是摸到禁区了？不就是金地公司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也是，人家让你下楼你就下楼，哼。
0: 安琪把气发泄到了亚历坤的身上，亚历坤斜着眼调侃道，
2: 哈哈，师妹啊，难道你到金地大厦来是来参观的吗？
0: 经亚历坤一提醒，安琪这才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3: 哦，好吧好吧，现在去办公室。
0: 两层楼里共有25间办公室，除了财务部、打字室、报关部和办公室开着门，其他的房间都关着，仿佛公司今天有什么集体活动都出去了，又仿佛那些关着的门从未打开过，反正不像是一个正常经营着的公司。安琪小声地说，
3: 这个公司是玩空手道的吗？不用上班就能赚大钱？
0: 安琪原以为那个叫艾山江的马房经理也应该在这里办公，可是他留心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心里不觉得有些失落。亚历坤并不知道安琪的脑子正在开小差，到了六层之后，他甩开安琪独自跑过去，先找到了董事长的办公室。董事长显然不在，双层防盗门紧闭着，安琪敲门，里面也没有回应。安琪建议还是返回头找副董事长吧。这时候，位于六层背阴面的阿布都西克透过闭路监视器正在观看着亚历坤和安琪一步步向自己的办公室走来。他猜不透这对青年为什么要闯到这儿来，他们是什么身份，想干什么。阿布杜西克冷笑着关掉了监视器，起身走到外间，等待着他房间的门铃响。 门铃响到第三遍的时候，阿卜杜西克才冷冷地应道：“
1: 进来。”
0: 安琪向阿卜杜西克出示了一张死亡证明。
3: 我是来当面通知董事长，卡帕尔已经死亡。
0: 安琪说着，把这份死亡证明放到了阿卜杜西克的桌子上。
3: 阿卜杜西克匆匆扫了一眼死亡证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当初他让耳朵传纸条进去的时候，还拿不准卡帕尔到底是不是阿米娜的小弟。如果卡帕尔看了纸条没反应，就说明他是冒牌的；如果他有异常，做出过激的举动，就说明他是的。没想到这效果这么理想，这个孩子说完蛋就完蛋了。
3: 安琪见阿卜杜西克没有作声，就又说道：“请您转交董事长，限他两天之内去处理尸体。如果家属第三天还不到，我们公安局就把他埋了。”
0: 然而阿卜杜西克痛快地说：“
1: 啊，埋吧，那是你们公安局自己的事情。”
3: 突然阿卜杜西克又发起火来：“
1: 啊，我说两位警官，我在电话里已经说过了，董事长没有一个叫恰帕的弟弟，一定是你们弄错了。这张死亡证明你们还是收回去吧，放在我这儿没有用的，我们董事长也不会感兴趣的。”
0: 安琪一下有些懵了，但是他仍然不动声色地说：“
3: 恰帕临死前一口咬定董事长是他姐姐，另外他还向我们说了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在必要的时候跟董事长当面谈谈。”
0: 阿卜杜西克心里一惊，不知道眼前这个女娃娃都掌握了一些什么。
1: 你们一定是弄错了，董事长真的没有这个弟弟，这张死亡证明也没必要放在我们公司啊。
0: 安琪真的尴尬了，亚历坤不作声地收起了那份死亡证明。亚历坤认为，阿卜杜西克一定会把所见之事亲口告诉阿米娜，这就足够了。
4: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日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4: 离开金地公司之后，安琪疑惑地问亚历坤：哎，难道我的直觉错了？那个卡帕儿真的不是阿米娜董事长的弟弟？亚历坤老道地说：这很简单嘛，咱们去趟董事长的家乡调查一下，就什么都清楚了。咱们呢，就别在这件事上再纠缠了，赶紧去找那个叫耳朵的人，找到他，说不定能牵出一个重量级的贩毒案呢。安琪想想是这个道理，也打算把金地公司的事儿隔到一边，可是他还有些不甘心。哎，我怎么觉得这个公司阴森森的呢？其实阿米娜已经回来了，她下飞机之后直奔小别墅，在接

解释，他有三个住处，午休时一般在公司八楼，平时就住在政协的家属院里。吴向农出面帮他在那儿买下了一套三居室，有重要事情商量的时候或约见男人时，他才会到位于红河公园附近的小别墅里。今天他直奔别墅，是因为自己心情不好，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东北之行虽然曲折，结果还算过得去，把阿斯卡尔带回来的愿望没有实现，可是他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叮嘱了他，只要在那里面吃喝无愁，警方和检察院在6个月里找不到提款的会计，那么就没有犯罪证据追诉阿斯卡尔，法院呢就只能判他无罪。安排完这一切，阿米娜觉得踏实了，他让米基提到机场接自己。目前米基提是陪在自己身边唯一的亲人了。阿米娜从心底觉得自己这个姐姐当得不成功。

0: 在飞机上时，阿米娜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那个叫卡帕的是不是小弟。如果是小弟的话，应该赶紧想办法把他弄回自己的身边。反正已经吸毒了，当姐姐的不管，那么谁又能管他呢？可是肉子和阿布多西克能放过小弟吗？阿米娜想了许多对付他们的办法，她想，只要自己活着，就有能力保护好小弟。想到小弟那纯洁无瑕的双眼，想到由于自己的贪婪才把小弟害得吸上了毒，害得他无家可归，阿米娜真想流泪呀。所以大弟弟的事儿一安排完，他就急着往回赶。阿米娜让努尔自己打车回家，米基提的车驶出机场之后才沮丧地对他说，
1: 姐姐，你打完电话的第二天呢，我就去了戒毒所，可是没见到那个卡帕，那儿的人说他刚刚自杀了。
0: 什么？阿米娜的双手从后面紧紧地抓住米基提的肩膀，他急切地问，你说那个吸毒的孩子自杀了？他好好的为什么要自杀呢？你说他会不会就是小弟呀？你说于苏夫不会做那种傻事吧？你说那个自杀的人是不是小弟呀？
1: 米奇蒂动了动肩膀，姐，你快松手，我手里还握着方向盘呢。
0: 米奇蒂的眼睛酸涩着，不敢去想小弟的事儿，他宁愿相信小弟已经死去了。他的心情复杂极了。这些年他常常出入声色场合，他见过那些吸毒人的悲惨下场，小弟早点脱离苦海未必是一件坏事，但是姐姐肯定不这样认为，所以他得安慰姐姐，开导她才行。米基提从倒车镜里看到姐姐难过的样子，
1: 啊，姐，你要能承受住才行啊！我也是一种直觉，十有八九那个人就是小弟。我本想找警察问清楚，可是没有你的同意，我不敢贸然去问呐。
0: 阿米娜近乎窒息了，她觉得就像做梦一样。自己的亲人说失去就失去了，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可能是肉子和阿布都西克对小弟下的手，除此之外没人能有这个魔力让怯弱的小弟走上自尽的道路。回去以后，阿米娜失神地躺在客厅的沙发里，他让米基提回公司，自己要单独待一会儿。可是米基提走后不到十分钟，阿布都西克就悄无声息地来了。他不是敲门进来的，而是用钥匙捅开的防盗门。见到他，阿米娜顿时像头母狮般怒吼了起来，
2: 这一回你们满意了吧？我小弟被你们害死了，大弟弟也被警察抓了起来，我还有一个二弟弟，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收拾他？来呀，干脆把我也弄死算了，我这样活着受折磨，还不如死了算了。
0: 阿布多西克并不理会阿米娜的暴怒，他脱下了外衣，顺手扔到长沙发上，然后一屁股坐到阿米娜的身边，用冰凉的手把阿米娜耳边的一缕头发拢到耳后。他怜惜地说，
3: 哎，其实我真不想这个时候来传达肉子的口信啊，他不许你到公安局认尸，如果你执意要去，后果自负。
0: 说着，阿布多西克把嘴唇靠近阿米娜的耳垂，在她上面轻轻地吻了一下。如果说刚才阿米娜还怀着一丝侥幸的心理，现在听了阿布多西克的话，她是真正的绝望了。既然肉子不许她去收尸，那就意味着小弟确实死了。八月末的早晨，天高气爽，自从来到骑马俱乐部，每隔两天艾山江都要用暗语写一份令阿迪利感兴趣的情况汇报。

0: 然后通过加密的电子邮件发出去。为了防止加密的电子邮件万一被人接收，艾山江和阿迪里事先编了一套暗语，在早晨做这项工作他只需10分钟就足够了。汇报内容多的时候是几百字，少的时候只有一句话。工作完毕，艾山江总会走出房间到赛马场待一会儿，他喜欢静静地眺望一会儿乌兰山和从那里升起的太阳。乌兰山永远威严地挺拔，太阳永远照耀，在他们庇护之下的土地永远沉默，沉默的土地上有各色生命在展开，小草和石头，河流和树木，歌声和烟雾，马匹和黄昏，生活和情感，每一秒钟都在展开着，每一秒钟都在变化着。艾山江每天早晨享受着清新的、沁人心脾的来自土地的芳香，感觉自己是多么幸运又多么渺小。自己不过是乌兰山脚下的一粒微尘，不过是太阳照耀下的众生中的一种生命。有时他也会在内心自问自答，你是谁啊？我有过许多名字，也不知道我是谁了。为什么孑然一身来到这里？哦，而上级派我来的，我将尽力完成不可言传的使命。你害怕吗？
1: 说不怕是假的，可是每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因为想着完成任务就忘记了怕。
0: 想念家人吗？
1: 想得心疼，明知他们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
0: 你后悔吗？
1: 哈，后悔就不选择这份职业了。
0: 这一天上午11点，身着马裤马靴、头戴黑头盔的艾山江给两名马迷上完骑术课，便带着他俩进行跑马操练。这时候一辆银色奥迪 A6 小轿车不知何时驶了过来，静静地停在赛道的一侧，车窗被打开一扇，戴着墨镜的车主人很有耐心地等着艾山江跑完最后3圈障碍。艾山江骑在马背上，把头盔摘下来，匆匆整理了一下湿漉漉的头发，又戴上了头盔。仅这2秒钟，他就判断出空气中漂浮着不易察觉的香水是法国的名牌毒药，不用猜就知道车的主人是阿米娜。俱乐部举行跑马比赛那天，阿米娜就是使用这个牌子的香水为艾山江颁的奖。艾山江会心的一笑，按着他的计算，阿米娜这两天应该来找自己，而不是自己去找他。早在2天前，艾山江把一份金地国际马术大赛计划从门缝里塞进了阿米娜的办公室，借着送大赛计划的机会，艾山江把金地公司的基本情况摸了一遍，当然也看到了7层挂起健身培训中心的招牌。阿布都西克当然也从监视器里看到艾山江，他派人把艾山江叫到了办公室，问艾山江为什么到公司来。艾山江装着不知阿米娜外出，解释说阿米娜委托他做一份大赛计划，有些事儿需要当面请示阿米娜。阿布都西克皱着眉头给艾山江做了2条规定。一，以后见董事长必须要先通过他。二，除非通知他到公司来，一般情况下他就只能待在骑马俱乐部里。此刻艾山江确定阿米娜已经看到了那份大赛计划，而且对自己的工作持欣赏态度。阿米娜到东北处理阿斯卡尔的事儿，肯定心烦意乱，回来之后一定会到俱乐部里骑马散心的。这是马迷们的基本心理，遇到挫折或开心的事儿，都从马背上找到平衡。

0: 平衡和刺激。可是阿米娜为什么没有开那辆黑底红色的帕萨特车来呢？艾山江猜测，他可能不想让公司里其他人知道自己的行踪。艾山江跳下马背，先把两名马迷送回俱乐部的接待室里，然后他则呵护着领舞者慢慢的散步。这时候阿米娜从那辆银色奥迪 A6 小轿车里走了出来，手里拎着头盔、马鞭等行头。艾山江见状，笑容可掬地迎了上去，他热情地招呼着，
1: 啊，董事长好，您今天心情不错，有时间来骑马了啊？需要我为您效劳吗？
0: 阿米娜绷着脸，戴着墨镜的双眼看不出一点笑容，他略一点头，直奔俱乐部为他设置的接待室里。艾山江没有追上去用好听的话恭维他，他知道自己此刻应该干什么。艾山江去了马厩，牵出阿米娜专用的那匹爱尔兰纯血马闪电，并让专职的驯马师歇着，自己亲自当董事长的陪练。不一会儿，阿米娜从接待室里出来了，一身华丽的骑士服给她增添了不少英气。她大步走到棕色的闪电跟前，亲切地用手来回捋着她脖颈处的鬃毛。闪电懂事地回转头来，亲吻着阿米娜的手臂，这一吻令阿米娜感到兽比人更有情意，内心的委屈顿时化作眼泪涌出了眼眶。艾山江把这个细节看在了眼里，眼前阿米娜更像个软弱的女人，看上去需要人同情，需要人帮助。在把缰绳递到阿米娜手中之前，他轻声地问道，董事长，恕我直言，您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帮忙吗？阿米娜抬起浮肿的眼皮儿看了看艾山江，欲言又止。艾山江笑吟吟地看着他的眼睛说，好了好了，没事就好，如果董事长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效劳，我将尽力，毕竟我是个男人，在这一带我还有些关系的。阿米娜默然地点点头，此刻他多想把小弟的事儿向艾山江倾诉出来，甚至求助于艾山江。阿米娜看出来了，艾山江是个能量很大的男人，如果自己把头颅靠在他的肩膀上，一定能感受到来自男性的力量和帮助。阿米娜很会看男人，然而小弟的事儿不同于以往所遇到的一切挫折，不能，绝不能对任何人透露一丁点信息。这一生他只能如鲠在喉地难受着，内心永远得不到释放。艾山江也是很会看女人的那种男人，他从阿米娜的眼神里读懂了阿米娜的所需和所思。他把两匹马的缰绳都递到了阿米娜的手里。董事长，是跑障碍还是直接上跑道啊？阿米娜平日最恨跑障碍，讨厌身下的马腿老是被各种障碍别扭着，她不喜欢那种感觉，那不叫骑马，在她看来那是瘸子在一拐一拐地走路。他喜欢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信马由缰的飞奔，那才叫骑马的感觉。也许是心情坏透了的原因吧，今天阿米娜却选择了跑障碍。阿米娜生命遭遇的障碍原本很多，她每次都忽略不计，这一次不同了，忽然间有了屈服感、妥协感。从米基提告诉他小弟自杀的那一刻，他就预感到自己要改变了，要从辉煌走向没落，从狂傲走向委曲求全，从众多的成功走向经常的失败。阿米娜突然承认，这世间有许多事儿是他不能左右的，是他的能力所不及的，是他必须服软的，他要尝试另一种活法了。

0: 爱山江仿佛捕捉到了这个女人的内心，他叮嘱阿米娜，董事长抓紧缰绳啊，什么都不用怕，闪电很棒也很懂事，哈哈，我调教过他几次，他会关照你的，如果选择领舞者，哈哈，那就更没问题，他从不欺生，也会善待我的朋友的。选哪匹马？阿米娜犹豫了一下，难道从现在开始每件事都需要适应陌生吗？都要适应改变吗？如果人生一定是这样别扭，那就只有接受新的挑战。带着好胜心和屈从心，阿米娜毅然选择了领舞者。其实她也喜欢这匹马的气质，对她既有征服欲，还有占有欲。阿米娜飞身跃上了领舞者，熟练地进入了障碍跑道。爱山江则紧紧追随着领舞者，唯恐阿米娜不慎掉下来。领舞者果然很配合，虽然阿米娜在马背上东倒西歪，前仰后合得很难受，第一轮障碍还是轻轻松松跑下来了。爱山江用鼓励的眼神暗示阿米娜再尝试跑第二圈。领舞者会意，载着阿米娜又上了障碍跑道。爱山江还是不放心，骑上闪电跟在领舞者身后，与他一起跳障碍。这时
1: 左腿抬右腿啊，直击老剑客的小腹，没老剑客往旁边一躲，朱亮收回这条腿，把左腿又扔出来了，这叫连环腿啊，啪啪，比闪电还急，没两组再想躲来不及了，正好蹬到小肚子上，这可不是别的地方，把梅良祖蹬起了有30多高，从台上就摔落在台下，幸亏徐良做好准备了，不然就摔死了。哎，徐良伸双手把老师抱到怀里头，天下人是一阵大乱。飞剑先往下一撤身，擦了擦头上的汗，非常得意的点点头，心说梅良祖，我叫你骄傲，这滋味够你尝的，我叫你后半辈儿都下不来床，觉着这一脚蹬的可够狠的。朱亮想着一点都不假，这脚太厉害了，现在梅老剑客夜已昏迷不醒，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欧阳春、风僧醉不贴凌空，灰谢老人走化场，分人群也挤过来了，你看啊，快点抢救，把梅良祖平着放在地上，风僧醉不提凌空给他使用按摩的气功术，好半天呢才把梅良祖给救过来。老剑客的脸色慢慢的恢复了正常，但是小肚子疼得受不了啊，哎呀，梅良祖睁开眼睛一瞅，别人都俩脑袋，眼都花了，好半天才看清是谁是谁是谁，脸一红把眼闭上了，一句话没说，没什么可说的。徐良吩咐一声，命专人把软床取来，把老师放到上头，抬回迎宾馆，马上找人调治。迎宾馆那有人，东方侠智化、南侠展雄飞总负责人，迎来送往、招待、后勤这套都是他们负责，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就这样，有人套了一辆车，把梅良祖

送到迎宾馆，咱不必细说。可这阵台上又打起来了，众人一看，谁呀？也是个小个不高的老头，俨然飘摆，正是梅花千朵苍九公，云南三老的二爷。前文书咱说呢，他跟梅良祖睡不着觉，俩老头斗口，弄了个半红脸儿，都非常不愉快，都下了颗决心要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结果梅良祖这一登台挨了打了，现在这条命能保住保不住还在两说呀。所以古来稀左九耳就宅怪二弟不懂事儿，八九十岁的人了，跟小孩子一样。你们俩要不口角的话，梅老剑客能登台吗？即使登台，能这么暴躁吗？能败得这么惨吗？当大哥的一数落他，苍二爷受不了了。苍二爷有点后悔，感觉这晚上说那话有点过分，可又有觉着有点委屈。我也没说什么，这个老眉头说上句说惯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招惹的我大哥还揍了我个嘴巴子。算了，都这帮年纪了，我别跟他一样。你看这边挨打打得多惨呢、啊、我得露面儿，他挨打我得陪着，不然的话不够朋友。所以苍九公跟别人没打招呼，是飞身上的八王擂大战飞剑仙。苍二爷的能耐还赶不上梅良祖呢，怎么能是朱亮的对手呢？简短解说，60个回合叫朱亮反背一掌，啪，周下八王擂。老剑客等摔下来之后，一口血喷洒在地上，昏迷不醒。可把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疼坏了，围拢过来进行抢救。好在老头功底儿挺深，命算保住了。白云瑞赶紧命人用软床抬到车上送回迎宾馆。现在这个仗打得非常不顺利，竟是成了名的剑客，一个败两个败，连着败了数阵，还不如方树安圣手就是冯渊、小太保钟林啊打得漂亮呢。就见白眼没徐良脑筋蹦起来有多高，跟谁也没打招呼，徐良分人群赶奔八王擂。白云瑞看见了，三哥你上哪儿去？徐良假装没听见呢，脚尖一点地，脑瓜一拨拉，还是使了个燕子穿云式，蹦起一丈8尺多高，然后腰里头使劲儿，双脚一蹬长，又使了个平步青云，这才飘落在擂台之上。徐良啊，气儿可不打一处来，但是他尽量把他控制住，他知道气大伤身，这气要一浮上来，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那就吃亏了。所以得心平气和，身为大英雄有功夫就能控制住自己，他尽量往下压了一压，所以这脸也不显着那么难看了。徐良还没等动手呢，先叫唤了一声，飞剑仙朱亮啊，就觉着脖子冒凉气儿，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我说徐良他妈这小子什么毛病呢？你叫唤什么？啊，比什么都难听，我就受不了这声。杨呸！你可是丑鬼！徐良。

0: 错，俺正是傻老子。非家乡住了，你可真露了脸了。方才我掐着手指头给你算了算，你是连中三元，上了三正，而且打的都是成了名的剑客，看来你是真有两下子。
1: 嗨，徐良啊，有色自来香，何必大风扬，用不着你给我刷色。你捧我不捧我，我也是有能耐
0: 啊。好了，那就我就是废了话了，今后不说这样的话也就是了。朱亮，知道我干什么来的？
1: 明白，你要给你老师报仇。
0: 一点都不假，不但给我老师报仇，给那三位受伤的全要报仇，跟你算笔总账。
1: 徐良啊，别人我不熟，我对你太了解了，叫天下老百姓给评评，你师父都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能赢得了呢？难道说你比金京浩的梅良祖还强？不能吧，你比梅花千朵苍九宫还高？不会吧，你这叫自讨无趣。但是我得承认，你是后起之秀，你够个英雄，因此我飞剑仙可以陪着你走几趟。徐良，你说咱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
0: 我看还是比拳脚吧，兵刃上没带着眼睛，一旦碰上就够呛，不如比拳脚保险还文明。
1: 好，就一礼。哎，徐良，还有件事儿，我得声明在前。
0: 啊，请吧。
1: 咱比的可是拳脚啊，不管什么拳什么脚，有多大能耐尽量施展。你把我打倒了，我认倒霉；我朱亮把你赢了，你认倒霉。可有一样，不准使用暗器，你敢答应不？打着打着你往外发飙，打着打着你扔石头子儿，要不叫双筒的袖箭，这我可不干。就是你把我赢了，我也不服你，你敢不敢答应？
0: 嗯，这个老剑客，你的心眼儿可真不小啊。方才我说的明白，咱比的是功夫，不比那气。我杀气着压能使用暗器是赢你呢，赢了你我也不光彩。
1: 好嘞，让天下的老百姓给做个见证。乡亲们，我跟徐良比武，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我们两个谁也不准使用暗器，即使赢了对方，他也得承认输。朱亮的家不愧是狡猾的老狐狸，用这几句话把徐良给咬住了。要说他不怕徐良的暗器，他吹着闹，徐良一扬手就叫响，因此他才提出这个要求来。徐良心中暗想，朱亮，你把我瞧薄了，你认为我白眼眉就会打暗器啊？我就会指着零碎赢人呢、啊、你想错了，今天嘎巴溜丢脆，我就用拳脚赢你。我徐良今儿要赢不了你，我不下八王擂，我不叫白眉大侠，我宁愿一脑袋碰死在明柱之上。那那个徐良也犟啊，一条道是跑得黑呀、啊、两人把话交代完了，互相道了个请字，往下侧身滴溜一撞个就站在一处。

0: 再看老邢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双脚一点抬板还长纵起了一丈七八尺高，把朱亮吓一跳啊，仰着脸往空中看，这下上当了。徐良能光在空中悬着吗？他不得往下落吗？身上有重量也好，地球有吸引力也好，总而言之，人不能在那空中悬着的下来，就利用往下俯冲这个劲儿。徐良把左腿一盘，右腿一伸，用脚尖儿猛踢飞剑仙的天花盖，这一下给蹬上了，裤衩就给蹬漏了。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飞剑仙刚一抬头呀，吓得他真魂出窍啊，上左步转右步，身子往扑一闪身，哎，他寻思把这一腿能躲开，倒霉了。徐良这叫决意，一条腿盘着，一条腿伸着，伸着这条腿叫问腿，问就是问话的问，你要躲不开就给你蹬上了，你要一躲开就问你往哪儿躲，是往前躲后躲左闪右躲呀。朱亮往右一躲暴露了身份了，再看徐良，哎，把伸出那条腿蜷着，把蜷着那条腿伸直了，奔着飞剑仙的脑门砸，就是一下，这下可要了命了。飞剑仙朱亮觉着眼前发黑，不好，再想躲来不及了。那还得说飞剑仙功底儿真深呐、啊，屁股往后一缩，使了个千斤坠，自己摔自己，啪，整个倒胎板上了。虽然摔倒了，把徐良这一脚可躲开了。躲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摔一下能怎么的，蹬上命没了。因此徐良双腿蹬空，两脚落地，要往地下落他就没事了。这徐良缺德呀，俩脚一并脚尖朝下蹬飞剑仙朱亮的肚子，这是八步赶铲的第二一招。哎，朱亮仰面朝天刚躺下一看，娘哎，这样蹬肚子上嘣一声非冒泡不可呀。飞剑仙心中是暗自叫苦，心说我命休矣。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白眉大侠徐良，在八王擂上大战飞剑仙朱亮。徐良拿出来压箱底的绝招，叫八步赶铲。结果这决议就算使对了，终于把那么大的飞剑仙惊倒在地。可是徐良绝不罢休啊，继续运用决议，两腿一并猛蹬朱亮的小腹，真要给蹬上，梆一声就得给蹬破呀。飞剑仙见势不好，往左躲也不行，往右翻也晚了，他只好用脚后跟一蹬着台板，两肩较力，身子往上一窜，平地他窜出去2尺多远。他认为总算把大祸躲过去了，结果想错了。徐良的决议叫八步赶铲，一共8招：铁拐李、倒下天梯，包括问腿，那是2招；双脚一并蹬飞剑仙的小肚子，那是2招。后头还有4招呢。就见山县徐良冷不丁往前一跪，用2条腿的磕膝盖猛扣飞剑仙的小肚子，把飞剑仙好像没吓死。他往前一窜，刚躲开脚，磕膝盖又到了，这比脚的力量还大，这要给跪上就冒了泡了。哎呀，朱亮说了声不好，舌尖一顶上牙膛，用脚后跟一蹬台板，拼命又往上一窜，又窜出去1尺多远。徐良终于两腿点空，正好跪在台上。朱亮认为这回躲开了吧，没有，还有2招。徐良顺势往前一趴，正好趴到飞剑仙身上，哎，伸出2只手来，砰，把飞剑仙脖子给掐住了。这一招叫黄莺掐兔，至此八步赶铲才结束。因为咱们是说书，

必须交代得清清楚楚，您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要打上，那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谁也看不清怎么回事，啪啪啪就完了。像徐良出手如电，一般人上哪儿看得清楚去呢？先言少叙，单说徐良新仇旧恨是涌上心头，他能不使劲吗？两个大拇指运用气功，哎呀，诚心诚意掐死飞剑仙。诸亮啊，觉着俩眼往上一翻，

使劲儿，就见擂台的上场帘开了，有一人像闪电一般跳将出来，落到徐良背后，啪就是一掌，猛击山西燕的后脑。如果徐良不撒手，这一巴掌正给拍上，就得把徐良打一个脑浆崩裂。山西燕耳朵也好使，大将军眼光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脑后恶风不晒，徐良就知道有人暗箭伤自己，没办法，一撒手，脚尖点地，噌往前一纵，在飞剑仙朱亮这脑袋上窜过去了，正好落到东北角，回过头来定睛瞧看，啊，什么这个那个哇八绿球球，一看打自己的非是旁人，正是三尺地灵魔陆坤。前文书咱说了，陆坤学手飞廉江红烈，包括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昌达都在上场门这儿观看精彩的比武，给飞剑仙朱亮观战。三尺地灵魔早就想过来，为了给他弟弟陆青报仇，他恨不能一掌把徐良打碎才出这口气，但是被郭昌达把他拦住了。事到如今他一看，哟，飞剑仙朱亮要玩完了，他可不干了，因此用手一推郭昌达，像闪电一般他就过来了，结果一掌还没揍着，徐良躲开了。虽然说没打着山西燕，可把飞剑仙朱亮给救了，不然就被徐良给掐死了。就这样，朱亮也没缓过这口气来，小老道往上一闯，把飞剑仙抬到后台，郭昌达给他进行按摩，另外进行紧急抢救，好半天朱亮才明白过来。两肋发胀，这脖子仍然是难受的要命，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郭昌达拍拍他，老剑客，你的命算保住了，不必着急，也用不着说话，我先给你用上药，到庙中好好将养，用不了三五日自然能够复原。抬到莲花观，把飞剑仙抬走了。不说他，单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呐，晃着脑瓜点指徐良，丑鬼过来，小毛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你我二人要分上下论高低，我给我兄弟飞天神魔陆青报仇。个娃娃绿悄悄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要把飞剑仙给掐死之后，你愿意跟我比武，撒西人陪着，我要不比算我没那个胆子，可你不应该暗地之中下手啊，你算什么剑客，你狗屁不是，这叫沙西人客发一笑。徐良啊，笑不笑卖多少钱一斤，小走几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徐良巧妙地转动身躯，终于躲过他的拳脚。老邪往下一塌腰，刚想跟他动手，

0: 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梁子，你累了，到下边歇一歇，把这老猴崽子交给我了。”
1: 哦，许良一听这谁？
0: 扭回头一看，身后站定一位老者，身躯高大，面赛银盆，白胡须散满前心。闹了半天，正是天龙仙师赵普，赵老剑客。徐良心说，人家什么时候登的台我都不清楚。徐良累不累？真累坏了。你想，他打的是飞剑仙朱亮啊，凭徐良的能耐能把朱亮给打趴下，那得花费多大的精力呀、啊、那真是玩了命了。故此累得前后心全叫汗漏透了，想要战陆坤谈何容易。因此赵普这一来是及时雨。徐良赶紧抱腕当胸：“
1: 老人家，既然如此，我到下头休息休息，您可要受累了。”
0: 哈哈哈哈，孩子，你怎么学得这么会说话呀？你就下去休息，把这老东西交给我了，我跟你似的把他打趴下再说。
1: 好嘞。
0: 徐良飞身行跳下八王擂，分人群回归本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拉住徐良的左手和右手，不住地晃。
1: 三哥，嘿，高，真高！
0: 小弟这回算开了眼了。
1: 三哥能告诉我不？
0: 您方才赢朱亮，这叫什么招数？
1: 这叫八步赶铲。
0: 哦，八步赶铲，太好了。三哥，闲暇之时您可得交给我呀，别忘了，能舍得交给我吗？
1: 哎呦，老兄弟，你说叫什么话，我们弟兄都过命，何况是这种武艺呀？只要你愿意学的话，有了时间我一定如实的传授。
0: 多谢三哥。钟林也说：“
2: 三哥，还有我呢，尽管我练不好，但是我也得学会它。”
1: 可以，你放心吧，我全交给你们。
0: 方叔安也过来了。
3: 那我爹那是，那除了我爹谁会这招？你看那玩意儿，那名儿也好听，八步赶铲。你看我爹，哎呀，那就不用提了。
0: 徐良瞪了他一眼，方叔安不敢穷白话了，吐了一下舌头，翻眼睛往台上看。此刻，三尺地灵魔陆坤已经跟天龙仙师站在一处。在陆坤眼里呀，什么天龙，哪叫地雅，我根本就不承认。你赵普卖多少千金？江湖上有几个知道你的？这个八王擂上哪有你立足之地？因此他是盛气凌人呐。其实也不怪陆坤骄傲，这家确实难惹呀。那么大的天龙仙师跟他动手，没出五十个照面，被陆坤反背一掌，正揍到赵老剑客后背上，打得结结实实啊。赵普一看躲不开了，怎么办？舌尖一顶上牙膛，哎，运用气功接他这一掌，打算把他这个掌给崩出去，结果没办到，崩不动啊。那陆坤的功夫够多高啊， 因此这一掌拍上，把赵普整个从台上打到台下，结果老百姓往左右一分，还没人接，连挨打再挨摔，这下可要了命了。等徐良众人赶到近前，把老剑客抱起来一看，可叹赵普已经绝气身亡，顺着鼻孔往外淌血，顺着嘴往外呛大口的血片。什么原因呢？这一掌揍得太狠了。了不得喽，死了人喽，天龙仙师死喽。翻江书蒋平闻讯率人赶到，一看可不是，赵老剑客死的也太惨了，大家都掉了眼泪了，尤其徐良哭得最惨。在小孤峰，徐良跟人家学过能耐，跟天龙地雅相处多日，这一次是自己写信把人家请来的，人家是帮忙的。你说被陆空给打死，徐良能不难过吗？觉着对不起人家，因此哭的是最惨。后来蒋平、房叔安尽量的解劝徐良，这才止住悲声，把伙计们叫过来，用软床抬着尸体送回迎宾馆，交给南侠和智化处理。安下他们不提呀、啊。赵普刚从台上摔下来，有人嗷一嗓子就上了八王擂了。老百姓一看，吓得一跳。啊、
1: 我这么想，这是人吗？这位
0: 来者是谁？正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白宝，天龙地雅吗？就见魏白宝啊，身材高大，头发都赶了粘了，用皮条子勒着头，胡须一嘎的一块的，两眼圆翻，大抹子眉，手指甲也不脚，都跟那鹰爪相似，光着脚丫子，一个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呐、啊。不知道的好似个野人，腰里还别着个大葫芦，里边是装的酒啊。魏白宝一看师兄被人家一掌从台上打下去了，简直就把他气疯了，来到台上嗷嗷直叫，是抡掌就砸。三尺地灵魔往旁边一闪身，手捻虚髯，一阵的狂笑。妈，等等，如果我猜的不错，阁下就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老剑客吧？
1: 不错，正是我老人家。
0: 我说魏白宝啊，你呀、啊、别打了，你要能听我的话，你赶紧下台看看你师兄怎么样了，假如死了呢，你就买棺材给他送回原籍，你是给他守坟呐也好，立墓也好，然后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凉快凉快。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说什么给天龙仙师报仇，我们是师兄弟，那好，我就打发你们哥俩一块儿去。我三尺地灵魔也不是说句大话呀，跟你们这样的动手，就是老朽戏婴儿了，不费吹灰之力。你服气不服气？放你娘的狗臭屁！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魏白宝就像疯了似的， 悲伤过度，这脑袋这一热呀，跟一锅酱子似的。对方想发什么招，有什么变化，一点猜不出来，就知道混打，那不得吃亏吗？尤其面对强敌，那三尺地灵魔陆坤那是好惹的吗？陆坤仗着小个儿不大，机动灵活，瞪着两只猴眼看着啊啊！魏百宝，你要倒霉！哎，左手一晃，右手一翻，伸出俩手指头，叫二龙吐须，直奔魏老剑客的俩眼，掏上眼珠子就冒了。魏老剑客信以为真，哎，使了个老君关门，何双掌一挡他的手，上当了。陆坤这是假招，当然你要不躲不闪就是真招了，把你的注意力全吸引到上头，他脚上玩活了，就见他双腿抬起来并在一处，使足了力量，这叫百练腿，正好蹬到魏老剑客小肚子上，啪，把魏百宝从台上一下就给蹬到台下去了。这身子飞出多远去，幸亏台下有人，三侠五义小五义的都在这儿，一看魏老剑客摔起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白云瑞挺身过来，把人接住，轻轻放下，一看，完了，魏老剑客已经断气多时，就这一脚，把肠子给蹬断了十二节。你说有多狠呐、啊？魏老剑客，魏老剑客，呼唤多时，一点用也没有，大家是又是一番的难过。徐良擦着眼泪，命人用软床把尸体抬回迎宾馆。老仙儿伸手把大环刀拽出来了，我把绿悄悄的。众位谁也不要管，我他妈跟他拼了！徐良想到天龙地雅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眼看他们死得这么惨，能不管吗？白云瑞过来，三哥，你怎么了？难道说擂台你一个人包下了？刚才把你累得那样，你理应好好休息。小弟不才，我替您去的。老兄弟你别管了。那白云瑞是红脸汉子，真疼徐良啊，尤其这俩人这一死，白云瑞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因此飞身行来到台下，使那个旱地拔葱，又叫一鹤冲天，吭吭吭窜上擂台。三尺地灵魔陆坤没想到白云瑞赶来，等一见着面，陆坤乐了，哎呦呦，呵呵，年轻人真有胆子，我服了。你看呐、啊，刚才我打死那二位，我并不高兴，因为呢，他们该死，无能之辈，应冲是剑客，不是自己找死吗？可是我对你姓白的有不同的看法，别看你年纪不大，确实是后起之秀，令人佩服。白云瑞，想跟我比武吗？我要给死去的天龙地雅报仇。
4: 好，
0: 但是报得了

到不了，这玩意儿可在两可之间了。来吧，老剑客，我陪你走几趟。不过白玉瑞，咱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呢？二者由你来挑。白云瑞一想，比拳脚不行，比拳脚我非吃亏不可，肯定打不过人家，干脆换个招吧，咱比兵刃吧。云瑞一笑，老剑客，我打算领教领教你的兵刃。好啊，请两家伙吧。再看白云瑞往后一撤身，扎着背膀一摁崩簧，嘎嘣，呲哩哩哩哩哩，八王肋上打了一道闪电，他就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老剑客，你亮家伙吧。陆坤这小子还骄傲上了，什么？让我亮家伙？我看不至于吧。白云瑞，就凭我的身份跟你伸手，我要一亮家伙我栽了。不要，今天我来个空手夺刀。白云瑞，你进招吧，别忘了把你那压箱底儿的绝招都拿出来啊，我要会一会怎样的玉面小达摩。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3: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1: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0: 谁都不该知道，谁知道就该谁灭亡。我用尽全身的蛮力，手指深陷慕容云的筋肉，他的面色由苍白变得通红，就快把他给掐死了。然而他在笑，一个就要断气的人在笑，笑自己的死，笑杀他的人，笑这个人间。忽然一双大手将我拖走，不用说就知道是谁，印第安人凶狠的目光对准着我。兰陵往后退几步，痛苦地喘息几下，迅速恢复正常，抬头理了理凌乱的长发。阿帕奇的手臂就像钳子夹得我无法动弹，只能对美少年说对不起。他却苦笑一声，嗓音突然高了八度，变作京剧念白：无情无情，人间最无情。你才无情。我受了刺激，再度愤怒的大叫：把秋伯还给我，把秋伯还给我，把秋伯还给我。慕容云的眼神却无限哀伤，凝起美得让人伤心的双眉，低声的嘶吼：大哥，你太固执了，固执的伤人心了，伤人心。我摸了摸自己的心口，我的心早就被伤透了，你会为这个要求而后悔的。这句话含有深意。后悔，因为我执迷不悟，坚决要离开冰火岛，所以想送我上路。我绷起肌肉想要挣脱，肾上腺素急剧分泌，发出最原始的求生本能。阿帕奇的铁臂却夹得更紧，像古代给囚犯戴的木枷，我越激动脖子就越疼。这回轮到我要被掐死了，呼吸越发困难，眼前天旋地转，凡尔赛宫的家具们好像都已经倾倒破碎，兰陵王美丽动人的面孔也碎裂成了两半，密室中只剩下一团黑色烟雾，窒息。这是我们在冰火岛上的最后一次见面。很深很深的海底缓缓往下沉去，眼前一切都被吞噬，耳边穿过寒冷的乱流。就在这无边亘古的黑暗里，蓦地闪起一道火焰，沸腾四周冰凉的海水，照亮那具伟大的残骸，安静地沉睡在钢铁墓穴。充满微生物的海底无法看清它的全貌，永远只是锈浊的一部分。我能感到海水带来的呼喊，启程时的憧憬希望，远航时的辽阔海天，撞冰山时的惊慌失措，沉默时的从容不迫，淹死前的痛苦绝望。他曾满载2000多个梦想，满载2000多个感人故事，满载几世纪的光荣，满载人类无穷的野心。从旧大陆起航向新世界，从热忱的激情走向永恒的沉寂。当我沉入船长室的舱口，终于大声呼喊出来：拯救我吧。没错，主角不会在此时死去，尤其是第一人称的我。不知多久的昏迷后，我仓皇地醒过来，没有喝下冰冷的海水，而是带着咸味的海风。仰头是灰色阴沉的天空，身体却在左右颠簸，难道漂浮在海面上？不，身下却是硬硬的木板。转头看见一道金属栏杆，外面是汹涌的海浪，另一边也是相同的情景。辽阔的海天之外，再也不见小小的冰火岛。这是一艘船。重生似的呼出一口长气，我果然已经离开小岛，贤弟慕容云遂了我的心愿。我却想起他最后的那句话：你会为这个要求而后悔的。我会后悔吗？忽然一个毛茸茸的东西跳到我身上，还有条长长的舌头舔着我的额头和鼻子，原来是一条拉布拉多犬。许多船上都会养条狗，但这条狗对我非常亲昵，仔细一看 竟有些眼熟。贝贝，我叫出了他的名字，端木秋波最心爱的导盲犬。他做视网膜移植手术的时候，是我派人把他送去宠物店的。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兴奋地半坐在甲板上，抱着导盲犬贝贝的脑袋，挖着他垂下的大耳朵，终于回到了人间。贝贝，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导盲犬立刻从我怀中挣脱，撒开四条腿跑向驾驶舱，视线跟着他的尾巴，直到撞见那条白色的棉布裙子，接着就是那张熟悉的脸，还有并不熟悉的眼睛。秋波的眼睛，秋波式的眼睛，第一次看到他秋波式的眼睛，配着那张依然美丽的脸庞，黑色披肩的长发，白色的棉布裙子，颠簸的大海航船之上，东方来的美人鱼。他摸着导盲犬的金毛，痴痴地看着船头的我，这副目光极度复杂，隐含某些不同的情绪，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向往，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躲藏，还有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叹息。数种感觉混杂于一起，最终却写出两个字，失望。心头微微一绞，这就是秋波看到我的第一眼。情不自禁摸着自己的脸，他眼里写的两个字同样也传递到我的心里，你是高能。没错，这是秋波的声音，电台里磁性的声音，穿越夜空涌流心间的声音。我的手仍然停留在脸上，无论我究竟是哪个人，但这张脸确实太过平庸，完全无法和慕容云相比较。是秋波，我们终于重逢了。我大着胆子回答，站起来却几乎跌倒，大概是昏迷了太久，又在摇晃的航海中。你真是高能，读心术告诉我他眼里的怀疑。我尴尬地点点头，当然，你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吗？他微微一笑，尽管有几分不自然。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声音，高能。只要看到秋波的笑容就好。我牢牢抓住甲板上的栏杆，仔细端详他的脸庞，还是那么漂亮，像大西洋上的珍珠，更多了双秀丽的眼睛，放射光彩动人的目光。秋波，我等了你好久好久，真想伸手撩起他额前的发丝，我却发乎情而止乎礼，只是痴痴的傻笑。你还好吗？我很好。他的停顿让我不安。我说，眼睛拆线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我回来以后你再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应该是我。对不起，我以为那个人就是你。他说的合情合理，从前作为盲人的秋波从未见过我的脸，甚至还幻想我是个帅哥，至少也是女孩的正常期望。我不敢摸他的头发，只能摸着贝贝的长耳朵说，我不怪你，可是你怎么听不出我的声音？不，当时我听到的就是你的声音。慕容云，我的结拜兄弟能模仿我的声音？他害怕地点头。一周前我才知道他不是你，那晚他带我离开医院，给我一张巴哈马护照，说要带我出国旅游。我想反正已经向电台请假两个月，就跟着他一起到了美国。巴哈马护照？后来我才知道那张护照是伪造的。怪不得没有他的出境记录。我小心地问，他有没有欺负你？这个问题太直接了，他颇为尴尬地摇头，没有。我也不想再问下去了，不管发生什么都问不到真相，就算知道又有什么意义？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 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最近一周我就住在这艘私人游艇上，他对我说很抱歉，已经欺骗了我几个星期。他的名字叫慕容云，并非我一直以为的高能。你没有对外求救吗？
2: 为什么要求救？
1: 他看着苍茫的蓝天冷酷地回答，我过得很开心。真让我无语，无语啊。他低头继续说，抱歉，今天有人把你送到船上，要送我们去纽约。纽约？那是我的地盘。慕容云果然把我送出了冰火岛，把秋波还给了我。秋波还在叹息，
2: 我很失望，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宠物，被人送到这儿又送到那儿，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的家。
1: 你想家了吗？上海的家？
2: 那是我和贝贝的家。
1: 我会送你们回家的。我和秋波都没有再说话，独自走到游艇的另一端，只看到两个船员。不必再做无意的提问，我明白慕容云的意思，这是一艘流放船，将我驱逐出冰海中的孤岛，流放到喧嚣肮脏的人世间。我已被判处了另一种形式的终身监禁。数十小时后，无数海鸥飞临头顶，贝贝在秋波的身边狂叫，海风从侧面吹乱头发，船头前方灰色的海平线忽然矗立起一群礁石，紧接着变成许多岛屿，然后是巍峨的丛林，钢铁与石头的丛林迅速生长成为参天巨人，化作硕大无朋的玻璃幕墙，正对夏日中午的太阳耀眼夺目的反光。这只是一座小岛，一座统治世界的小岛，它姓纽约，名曼哈顿。游艇已开入繁忙的港口，左前方是哈德逊河，右前方是东河，夹在中间就是曼哈顿，可以从海上一览无余，数百座摩天大厦竞相耸立，宛如阿尔斯兰州荒漠的巨石阵，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最左面还有座小岛，美国的女神正高擎火炬俯瞰我这个异邦来客，可惜她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她。停靠在曼哈顿游艇码头，我带着秋波和导盲犬贝贝下船，经过高

0: 高山峡谷式的街道前往一个久违了的地方。从小双目失明的他从没机会看过纽约，哪怕电视和照片上都没有，却突然被抛入这座城市。他自然应接不暇地注视周围一切，虽然表情保持严肃，心底却时而害怕而兴奋。他的秘密全被我的眼睛抓到了。你要带我去哪儿？他看着我的目光充满警惕，与他从前对我不设防的声音有天壤之别。我的帝国。什么？我昂起脖子，尽量让自己普通的身材显得高些。你将是这个帝国的女主人。
1: 说什么？我不要。
0: 虽然秋波用抗拒来回答我，但在这里没有其他选择，必须跟着我穿越数条街道，一路来到天空中心大厦脚下。步入富丽堂皇的大堂，一名黑人保安上前拦住我说，先生，请不要带宠物进入。我低头看了看导盲犬，又盯着保安说，你不认识我了吗？这里全属天空集团雇员。他困惑地打量几下，有些眼熟的样子，同时读心术已经探入他心底。这个中国小子是
1: 他是好像一个人呢，我们的董事长。不会吧，董事长不是死了吗？
0: 保安巧克力似的脸已变得煞白，而我微笑着回答，没错，我是高能，天空集团全球董事长兼 CEO， 很高兴认识你。说罢我向他伸出了手，摆出一副奥巴马探望基层群众的架势，一把保安吓得魂飞天外。他下意识地和我握了握手，站得笔挺，来了个立正，受宠若惊地为我打开电梯，丢下原来的岗位不管，护送我和秋波还有贝贝前往88层集团最高会议室。电梯里装了显示屏，播放 CNN 的新闻，画面显示一座孤岛从天空航拍降落，岛上怪石嶙峋，几乎不见绿色，最高的悬崖上有栋大房子，冰火岛。最初的震惊之后，我立刻反应回来，这是另一座小岛，在罗德州岛海域，引诱我坠入慕容云手中的陷阱。显示屏响起 CNN 主持人的话外音，5天前天空集团全球董事长兼 CEO 高能在罗德州岛海域失踪，联邦调查局将目标锁定为一座私人拥有的小岛，并在岛上发现一架直升机，据悉为高能及其随行人员上岛乘用。岛上有一栋神秘的空房子，但没有发现任何人员与尸体。天空集团指控该岛主人，一家注册于英属维尔金群岛的公司，涉嫌绑架高能及其随行人员，但联邦调查局目前尚未获得任何线索，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天空集团的指控。天空集团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表示，集团董事长高能很可能已经遇害身亡，正如去年在非洲遇袭身亡的上任董事长莫妮卡高。继承人问题将再次困扰这家全球能源巨头，也是全美最显赫的家族企业。天空集团的全球业务遭到重大打击，银行团再度提出巨额债务问题。商务部长骆家辉对此事件表示强烈关注。我死了。天空集团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我推开顶层会议室的大门，才发现集团全部高管都坐在这儿开会，除了财务总监小萨克奇。我的出现就像浑浊海底的深水炸弹，爆炸冲击波令所有人精神崩溃，无论原来是什么表情，微笑的，疲倦的，悲伤的，紧张的，暗自偷笑的，坐立不安的，欣喜若狂的，丧心病狂的。黑人保安第一次看到传说中高耸云端的豪华神秘的会议室，差点兴奋的要晕倒了。秋波保持双目失明时的习惯，小心拽着导盲犬，眼睛却不放过这里的每张脸，每张脸上都写着问号、顿号、逗号、惊叹号、波折号、省略号。我的出现给了他们一个句号，读心术告诉了我许多人的心里话。天哪，这是僵尸复活了吗？圣母玛利亚，快点救救我呀！这小子怎么还活着？该死，你还是死在大海里干净。 省得回来折腾。

完了，我的一切计划都完了，天空集团仍然是高级的，我不会再分到哪怕一美元了。得赶快给艾克森美孚打电话，我不能跳槽去做你们的销售总监了。上帝啊，我以你的名义诅咒这个中国人下地狱。我必须雇佣杀手去干掉那个记者，绝不能让人知道是我说董事长已经挂了。自从我在小岛失踪之后，这些家伙每天都在开会，并非研究我的营救方案，而是在为如何瓜分我的遗产而争吵吧。坟墓般的两分钟寂静后，我的助理史涛芬伯格率先打破沉默，军官似的站起来立正道：欢迎董事长归来。董事会成员各自尴尬的表情瞬间转化为千篇一律机器人式的笑容，同时响起雷鸣般的热烈掌声。我冷静地抓住秋波的手，带他来到玻璃幕前后面，俯瞰曼哈顿的芸芸众生，平视帝国大厦尖顶外的天空，仰望正午高高悬挂的太阳，依然属于我的天空。太平洋上的天空，透过舷窗眺望浩瀚大洋，视线被浓浓的云层遮挡，如白色花朵含苞欲放，就像对我诉说什么秘密，包括他的秘密。拉下公务专机的遮光板，转头看着秋波的脸，长途飞行让他很疲劳，蜷缩在宽敞的座位里，抱着拉布拉多犬贝贝。一周前我回到纽约集团总部，击碎关于我已经死亡的漫天谣言，天空集团重新回到我的手中，整顿一度混乱的董事会，毫不留情地清除其中几个人。不仅是读心术的发现，史刀芬伯格更提供了详细的证据，说明这些人阴谋叛乱，要趁我失踪篡夺公司大权。

0: 贝贝，我不会限制她的行动自由，因为我理解重获光明的人最需要经常出去看看大千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我加强了她的安全戒备，24小时都有数名保镖跟随，如果有任何异常都会向我报告。此刻我站在巨大的玻璃幕墙前，面对陆家嘴林立的高楼大厦，如同北欧神话里的石头城堡，俯瞰阴沉雾水中的黄浦江。这是天空集团亚太区总部新大楼，也是规划中的全球第二总部。这个计划让纽约总部很不高兴，但谁都不敢公开表示反对，至少表面上已确立我独断专行的权威。宽敞气派的最高会议室，今天参加会议的只有四个人，我、亚太区总经理牛总、我的中国助理白展龙以及我的集团总部助理史涛芬伯格。他们都是绝对忠诚于我的心腹骨干，虽然不能与董事会相提并论，但在集团秘密决策方面却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因为有时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200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退出伦敦黄金定价系统，逃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不同于暴发户式的美国资本主义，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显山露水，家族银行拒绝上市，也不对外公布年报与财务状况。究竟拥有多少财富，控制地球上多少企业，只有他们的耶和华才知道。这就是慕容云所说的操纵这个世界的世界。听完史涛芬伯格的报告，我满脸阴郁，沉默良久。牛总和白展龙也是一言不发。如果说麦瑞克斯是个小朋友，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是个庞然大物。我们有力量与这样的大家伙搏斗吗？会议室鸦雀无声，静得可以听清牛总沉重的呼吸。我的贤弟慕容云，他第一步控制了长青的蓝衣社，接着利用 Matrix 大肆扩张来路不明的财富，现在又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他已成为这个星球最富有的人。我的使命就是要打败操纵这个世界的世界，但打败他们的过程以及结果，不还是难逃操纵这个世界的世界的规律吗？这是一个悖论，恐怕也是我一生注定的悲剧。服务生端来一瓶红酒，熟练地倒在酒杯中，宛如浓稠的鲜血，晃来晃去折射烛光，放下酒杯就是他的脸，映在红色暧昧的灯光下，就像待嫁新娘鲜艳欲滴，任何人都想把它摘下来咬一口。他却转头看着玻璃墙外，要把数十年不曾看过的景色看回来，那是漫天不夜的灯火，无数钢铁丛林聚集左右，最显眼的

0: 就是天空集团的新办公楼。端木秋波，即便侧面的脸庞依然是近乎完美的轮廓，从耳角直到雪白裸露的脖子，再到隐藏在衣领下的锁骨，令人浮想联翩。我开始悄悄鄙视自己，却无法控制内心的魔鬼。今晚他难得没有去电台，平时我会派司机送他过去，直播完面具人生节目之后再把他接回家里休息，一路都有保镖车辆跟随。今天却很特殊，因为是他的生日。我提前十天就预定好了陆家嘴环球金融中心顶层餐厅，但他推辞了好几次，居然说想一个人过生日。但这样的机会我怎么能放过，在我的死缠烂打下，他终于同意共进晚餐。上完最后一道菜，切完生日蛋糕，看着他默默许下愿望，吹灭26根蜡烛，脸上却不见庆祝生日的喜悦，而是努力想要隐藏的忧伤。我还是不懂女人的心。有什么不开心吗？快到节目开始的时间了，他看看表已近午夜，这个城市仍未褪下他的面具。不知道替班的主持人会接到怎样的电话？你很想回到节目倾听别人的故事吗？
1: 不，我反而有些恐惧，不敢再接听那些电话，听很多女人忧伤的故事。我对这份工作失去了自信，看到这个五颜六色的世界，反而不会与听众们交流了。当眼睛看不见，还以为这个世界有多美好，即便有某些人自寻烦恼，只要把视野放大，就会发现天地广阔，有很多值得你去爱去珍惜。
0: 看着他明亮忧伤的眼睛，我渐渐明白他的恐惧。当你眼睛看得见，却发现世界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1: 是，与想象差得太远了。从前通过耳朵也可以知道这座城市，甚至这个地球发生的一切，但是耳中所闻与眼睛所见太不一样。虽然耳闻不如目睹，我亲眼看到大街上乞讨的小孩，亲眼看到被医院丢弃在外将要死的病人，亲眼看到污浊不堪的放廊门口那些女子。
0: 等一等，我必须打断他，你说的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
1: 你能容忍这一部分的存在？
0: 对不起，我做不到。这么说似乎是在鄙视我，让我有些尴尬。还好你没有去过曾经的索多玛国。
1: 但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新闻画面，那些贫穷的非洲孩子被无数苍蝇盯着等待饿死，我还看到巴勒斯坦加沙的孩子被以色列的子弹打死，由母亲痛哭着下葬。我更看到印度童工在污染的工厂不到15岁就衰老得像50岁。这一切我都看到了，哪怕只是其中半个可怕镜头，震撼到远远超过亲眼目睹的美丽景色。
0: 是，就算看过再多再好的鲜花，只要看到一坨牛粪都会想吐。我终于承认他说的有理，其实从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秋波苦笑了一声，
1: 有时候还是看不见比看见更好。
0: 你后悔了？问出这句我异常小心，担心他会想到另一方面。他却茫然地愣了很久，也许走神，也许回避。我却愚蠢地追问一句，你后悔回到我身边来吗？这个问题让他无从回答。两人尴尬地僵持数分钟，他转头看着数百米高的窗外，我则转头看着餐厅内部那些子夜相会的男男女女。忽然在餐厅一个阴暗角落，闪烁烛光照亮了一张熟悉的脸。50多岁的男子，穿着得体的衬衫与领带，一看就是经验丰富的公司高管。没错，他是我在天空集团的亲信，身居亚太区总经理高位的牛总。牛总并不让我惊奇，令我惊奇的是牛总身边还坐着个女子，身着低胸晚礼。

服的年轻女子，长长的黑发烫得富有性感，漂亮迷人且颇有气质的脸蛋，大眼睛流露万种风情，红色指甲正按着牛总的嘴唇，接着划过他的下巴。这道撩人的红色痕迹，看得我都心猿意马，直到落入他的衬衫领子以下。连瞎子都看得出来，牛总和这个女子有一腿。牛总很享受的爱情，微笑着闭上眼睛，任由这女子上下其手。虽说这种事儿现在并不稀奇，我也对公司高管们的风流韵事不感兴趣，但牛总毕竟是我最信任的心腹，他也是商界有名的好丈夫好父亲，虔诚的基督教徒，从来都是家庭婚姻美满幸福的楷模。我见过他在台北的太太，是个温良谦恭俭让的中国传统女性，她为丈夫生了三个孩子，全都大学毕业了。此刻靠在牛总身上的女子差不多也和她的女儿同样年龄。唉，没想到好男人模范如牛总都在外搞外遇抱二奶，何况我这样喜新厌旧之徒。不过再仔细看看牛总身边的女人，她的气质却不同于那些浅薄的花瓶二奶，虽然她的举动看成轻薄，眼神却带着几分谨慎小心，时不时紧张地扫视周围，怕被别人看到。幸好我的位置颇为隐蔽，可以仔细观察他们。等一等，这个女子有些眼熟，我把头再往前凑了凑，不会吧，真的感觉似曾相识，一时半会儿却叫不出名字。